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0: 此外，规划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部署一系列重点任务。
1: 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七月，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7条，运营里程11865.3公里，实际开行列车384万列次，完成客运量29.4亿人次，进站量17.5亿人次。七月份日均客运量环比增加了172.7万人次，增长1.9%，同比增加67.5万人次，增长0.7%。七月份全国总运营里程的平均客运强度为0.804万人次每公里日。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心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
1: 截至目前，全省民营企业总量达226.96万户，其中规上民营企业5.68万户，占全部规上企业比重高达90.9%。
0: 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职工电主体收费行为。那通知呢，将于今年的9月1日起正式执行。
1: 通知明确，非电网职工电主体自用电应配备独立电表，单独计费，相应电费由自身承担，不得向终端用户分摊。物业公共部位、公共共用的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者是公共收益解决，不得以公共能耗费或者是安全费等名义加收服务类的费用，不得通过电费向终端用户分摊。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 系列微短剧《一代博商上海篇》开机仪式在亳州耀都剧院举行。该剧由亳州市文联指导，多家本土及上海博商单位联合打造。本次上海篇分为颐和园、飞跃蓝海两个单元，取材于刘唐志、董飞跃两位亳州籍在沪企业家的真实创业故事，集中展现守信务实、敢闯创新的新时代博商精神。
1: 剧组将跨多城取景，并以亳州为核心拍摄地，展示亳州人文风貌与发展新姿。项目历经近一年的筹备，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该剧以轻量化的短剧形式传播博商奋斗精神，赋能青年成长，后续将登陆各大主流短剧平台，向全国展示博商风采与亳州风貌。
0: 近日，桥东区五马镇杨楼村举办优秀学子奖励发放仪式，村里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今年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励志奖励金，大力弘扬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鼓励村内青年勤学苦读，逐梦前行。
1: 今年杨楼村共有22名学子顺利考上高校，其中有18人考取本科院校，2人考取研究生，2人考取博士生。村里共计拿出了26000元开展奖励，本科生每人发放1000元的激励金，研究生、博士生每人发放2000元的激励金。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应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16。

0: 上午的九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一聊和每一位自驾出行的朋友息息相关的话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通报了多起私家车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造成了多名驾乘人员的伤亡，教训极为深刻。而且呢，车上坐的都是亲友，一次疏忽，一次侥幸，就可能让一次本应该愉快的旅途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呢为此专门发布提示说，要求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六不一会，也就是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桥城双沟大队事故中队曹西飞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结合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这些真实案例，逐条解读六不一会，为大家暑期自驾出行敲响安全警钟。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桥城双沟大队事故中队曹西飞警官。曹警官，欢迎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
0: 曹警官，近期呢，公安部交管局通报了多起私家车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啊，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省份、不同的路段、不同的时段，但是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私家车肇事，车上坐的都是亲友，都造成了这个多人的伤亡。那另外呢，还有啊，车上坐的是亲友，我们说这个细节，包括我们说了这个暑假当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说时间的这个细节，它都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从这些这个事故可以看出啊，这个私家车自驾出行，车上装载的大多是家人、亲属、朋友，每辆私家车里边装载都是一个个的这个家庭的幸福。一旦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呢，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两个人，往往是会直接摧毁了很多家庭。
0: 嗯，
1: 很多驾驶人总觉得这个事故离自己很远，
0: 嗯，
1: 这开车的时候容易放松警惕。这个不少人认为啊，自己开车技术不错，跑长途自驾游这个问题不大。
0: 嗯，
1: 啊，这个存在这个明显的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这个松懈的，让超速啊、疲劳啊、分心驾驶等这个行为啊，交通违法行为有了这个发生的这个土壤。
0: 嗯，
1: 这个车辆一旦失控，车上的这个车载人员直接会暴露出这个风险之下，要和这个驾驶员啊手握方向盘，既是驾驶员，更是全车人的安全这个责任人。一次的违法，以这个一秒的疏忽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多名至亲的生命。
0: 嗯，
1: 这种后果是任何家庭都承受不起的。
0: 嗯，
1: 这些事故也警醒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不只是关乎着自己个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这个家庭责任。
0: 嗯。曹警官，公安部交管局特别指出了，像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暑期当中长途自驾游的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或者说一次侥幸、一次违法，都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那我们暑期当中自驾出行和平时开车相比的话，它的风险主要高在哪些方面？
1: 这个长途和平时自驾游和这个平时这个上下班途中的出行啊，风险会集中放大。这个有几个方面哈。
0: 嗯，
1: 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个出行的距离更长，这个连续行车时间增加，日常的大多是短途的通勤，开车一二十分钟基本上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地。
0: 嗯，
1: 而暑期呢，自驾游都是跑长途，跨区域行驶，长时间驾驶容易产生疲劳困倦，这个驾驶的风险就要上升。第二个呢，就是出行环境就比较陌生。
0: 嗯，
1: 很多人驾驶前往的山区啊、景区啊和这些陌生道路啊，这些对这个路况不熟。
0: 嗯，
1: 就比如弯道多啊、坡道啊、视线受阻啊、路况等城市的差异，道路差别很大。
0: 嗯，
1: 这个驾驶人对这个路况不熟悉，对限速啊、路口、弯道预判不足，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操作上的一些失误。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人员这个状态这个复杂。
0: 嗯，
1: 这个暑假高温天气，车内闷热，人员易躁，注意力下降。
0: 嗯，
1: 同时车上的带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有时在车内聊天打闹，也容易干扰这个驾驶人，这个还诱发这个分心驾驶。
0: 嗯，
1: 加上这个暑假期间那个游玩的心态，部分驾驶人会产生这个赶景点、赶行程的想法。
0: 嗯，
1: 心里急于赶路，就容易出现这个超速、抢行的风险。
0: 嗯，
1: 第四呢，就是出行 出行车辆大，路面交通环境复杂，这个出行集中在高速景区，比如说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车流量大，大小车混行，还有高速还混什么货车呀、私家车交织，遇到这个拥堵的时候，部分驾驶员会争道抢行，随意变道，冲突和事故的概率就变大，这个第五呢也会出现这个应酬增多，假期朋友的家庭聚会多，饮酒的机会也变多，都认为那喝一点酒没事儿，都有些侥幸的心理，说这个酒醉驾的隐患也增加，所以呢，这个暑假期间自驾，这个风险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因素，往往是长途陌生、路况、高温、赶时间、侥幸心理叠压在一起。
0: 是的，
1: 这些问题。
0: 曹警官，像公安部交管局的提示当中有三个词哈，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敬畏规则、敬畏安全和敬畏生命。就这三个敬畏，在我们驾驶出行当中，它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这个我们先说这个什么敬畏规则哈，这个敬畏规则呢，这个交通法规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是从无数起交通事故中总结出来的这个行为底线，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事故中队啊，我们就是总结了很多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说是这是一个敬畏规则，它不光是一个法规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感觉呢，这个超点速没关系，累一点就扛一扛就到了，这看一眼手机没问题不大，就可能把这些这个交通法规当成这个可选项，所以心存这个侥幸突破，这随着就来了这个敬畏，其次就是这个敬畏安全，这个敬畏安全呢就要亲身认识到我们这个行车路上的处处有危险，不能盲目自信，不少很多驾驶员就认为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认为这个车辆性能好啊，但是他低估了什么路况、天气和突发状态带来的这个变数，所以说呢，这个要时刻保持风险意识，懂得给自己留出这个安全的余地，就该减速减速，该休息休息，不冒险，不逞强，不主动预判这路面上，要主动预判路面上的各类隐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敬畏生命，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向盘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对车上的这个家人朋友，还有路上的行人负责，以及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负责。一旦发生事故，受伤的是往往是活生生的人，破碎的是一个个完整的家庭。所以说这个敬畏生命啊，就要时刻记得车上坐的是自己的亲人，路上遇到的是别人的家人，一次任意的违法行为带来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不超速行驶的话题。其实关于这个超速行驶，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聊过很多次了。我们都说啊，这个这样一句话，说这个十次事故九次快啊。那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事故当中呢，有一起发生在弯道，小客车因为超速行驶驶向了对向的车道，结果对向车道呢跑来一辆重型车辆，结果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多人的伤亡。弯道超速到底有多么的危险？那接下来我们请曹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弯道啊，那具体不能超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个弯道超速啊，是个非常致命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十次事故九次快，这起事故呢，这个典型的是啊，这个车辆在弯道行驶速度过快，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首先呢，这个超速，车辆转弯时会产生这个离心力，车速越快离心力就越大，超速过弯的时候轮胎的时候抓地力是有限的，一旦这个离心力超过了轮胎的抓地的极限，车辆就容易出现这个侧滑呀、甩尾啊，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冲出这个路面。第二呢，就是弯道压缩驾驶人，就是弯道压缩了驾驶人的这个视线。弯道内侧有就是什么山体啊、树木啊、建筑物啊等一些遮挡物，我们看不到弯道的对面的一些情况，就无法预断对面有没有来车，所以说这个就算这个前方出现这个突发情况，接着这个驾驶员也没有足够这个时间和制动和避让，
0: 就没有时间去反应了哈。
1: 对对对。第三呢，就是这个刹车距离啊，会随着这个车速的成倍增加。大家得知道，这个车速提升呢，制动距离不是简单的线形变长，是成倍的放大。这个弯道当中本身就不能急刹车， 急刹车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造成这个车辆的失控。如果超速过弯，就算发现危险，也可能把握这个车稳稳的刹住。所以说很多驾驶人就是有误区，觉得这个自己的驾驶性能好，然后方向盘操控灵敏，就是弯道稍微开点无所谓。实际上呢，再好的车辆轮胎抓地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弯道中尽量不要急刹车，不要猛打方向，就稳稳的通过弯道，这是避免弯道事故最关键的一点。
0: 公安部交管局也提示说了，不要为了赶时间超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追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就很多这个驾驶人呢就会觉得啊，我自己的车好啊，技术好，我超一点呢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超速行驶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原因去造成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有心理上的，或者说啊有这个行程上的啊所造成的。
1: 确实是这样。这个超速不完全是单纯的操作问题，更多的是这个一些心态、现实需求和自我认识这个叠加出来的结果。一般分为几个情况呢？第一个就是赶行程、赶时间这个现实因素。暑假这个期间呢，可能大家行程安排的比较满，要赶景点、赶住宿啊，又怕路上耽误这个堵，怕影响这个堵车啊，这个心里一着急呢，就会下意识把油门踩重。第二类就是过度的自信的这个心理误区。不少驾驶人刚才说了，就是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也高估了这个车辆性能，觉得自己开车多年的经验，车子这个动力强啊，配置高啊，这个稍微超一点速问题不大，然后这是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从众和麻痹心理，看到周围其他车辆都开得快，自己跟着提速，随着大流量超速，然后觉得大家都这么开就不算危险。还有的驾驶人对这个限速标志重视不够，尤其是山区道路，觉得这个限速标志设置太低，主观上不认可限速，主动选择这个超速的通行。
0: 他觉得这个路那么宽敞啊，我应该能够跑得更快一点啊。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交通法有明确规定，要首先在路况要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这个限速标志，按限速标志行驶。
0: 对，
1: 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观看这个标志还有提示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呢，公安部交管局也特别强调说了，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和慢行。其中提到这个词叫做减速，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山啊，这个跑山路也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和大家去说，我们要减速慢行啊，我们要控制啊我们的速度啊。那曹警官，我们的减速和控速，他们两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做到他们这两个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还有就是慢行还有低速行驶，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另外就是我们如果说啊，开着车去一些山区道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通过才会更安全？
1: 这个很多人驾驶人这个跑山区，这个容易把这个减速、控速、慢行和低速混为一谈，这几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减速和控速啊，先说这个减速和控速。减速就是一个动作，它就是一个踩刹车来把车速降下来。大多数遇到这个弯道啊、急坡、路口之前，主动完成降速的一个过程。而控速呢，它指的就是什么？车速稳定控制在安全的区域，不是忽快忽慢。简单说就是把减速就是把车速降下来，控速就是降下来之后把速度稳住。所以说这个我们跑山区道路呢，就不能只一只脚踩刹车减速完事就没了，然后过完弯道之后又立刻猛踩油门加速，这一定要把这个持续把这个车速管控下来。我们再说这个慢行和低速行驶，这个两者也不是一回事。这个慢行呢，强调的是驾驶状态保持较低可控的车速，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根据路况的动态调整。而低速行驶呢，就是车辆长时间以过低的速度行驶，如果在双向通行的山区主干道一味着低速，车速过慢会造成后方车辆的大量的积压，容易引发这个后车强行超车，强超车会。你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我们有一个最低限速标准，是吧？
0: 对，
1: 不能低于这个限速，是这个情况。
0: 是的。
1: 那山区呢，那山区道路这个速度怎么才安全呢？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 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哈。
0: 嗯，
1: 在雨雾雪天恶劣天气，速度要降低到30公里每小时以下。
0: 嗯
1: 啊。这特别是一些视线特别差的急弯，甚至要降低到这20公里以下，
0: 嗯，
1: 每小时。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山区路段去通行的话，我们不光要考虑到它这个标志标牌，同时也要去考虑到天气啊、路况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作用，来去决定我们的速度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更合适，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对，
0: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多关注啊，这个路上的这个标志标牌标线啊，也都是一种。它都是这个交通信号的一种啊，也要及时的去关注。那另外曹警官，像暑期自驾出游，可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暑期的这个末端了啊，还有这个10天左右的时间，很多这个学校就要开学了，有的已经开始军训了啊，或者说，那我们在这个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最后想要出去旅游的话，像家里边我们开车出行的话，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行程？合理、科学、安全的去规划，还有就是怎么样从根本上去避免赶时间带来的这个超速的冲动？
1: 这个行程呢，首先不要规划太满，就给自己制造一个这个必须赶时间这个压力。
0: 嗯，
1: 因为要做好这个规划，这个科学的规划呢，从源头减少这个赶路的这个心态。
0: 嗯，
1: 就能很大程度减少这个超速的冲动。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哈，第一要不要频去打卡式的这个。旅游，
0: 嗯，
1: 不知道我们到哪个地方就光为了打卡，一天跑好多这个地点，
0: 嗯，
1: 这个把行程安排的满满的，就是为了完成行程，就容易这个抢时间、踩油门、超速，
0: 嗯，
1: 然后建议呢，单日行程呢，尽量不要超过4到5个小时，
0: 嗯，
1: 不要盲目的追求一天跑什么几百公里、500-600公里，
0: 嗯，
1: 这个路途越远呢，就容易，路途越远呢，就要拆分这个行程，中途呢多住一晚。第二呢，就是把这个做行程的时候要预做一定那个预留的弹性的缓冲时间。
0: 嗯，
1: 导航给我们给出的这个是通行时间。
0: 嗯，
1: 是理想的路况下的时间。这个离现实当中呢，会遇到什么堵车啊、修路啊、临时管制，一些路上突发情况，有交通事故避免的一些堵车。但是路线规划呢，不能全部卡死，所以要留出一些这个富余的时间。
0: 嗯，
1: 第三呢，就是选好出行的行车。出发和行车的时段，我们要避开一些高峰时段、高风险时段，尽量不要大清早熬夜赶路，也尽量避免在夜间跑山区长途。
0: 嗯，
1: 那个夏日午后呢，这个11点到14点是人最容易困倦的时段，尽量不要把这个高强度的行车安排在这个时段。
0: 嗯
1: 嗯，第四呢，就是提前研究这个路线，嗯，区分不同的道路风险。如果要走山区、国道或者弯坡临崖路段，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预估。这类这个道路跑不快，不能拿这个高速的行驶速度去预估通行的时间。
0: 嗯。
1: 第五呢，就是提前规划好这个沿途休息点。跑高速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叫逢山进一。
0: 嗯。
1: 逢山进一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第三个服务区，你就要进去去休整。
0: 嗯。
1: 啊，跑国道路线呢，就提前。标记好这个沿途的集镇停车区，要把休息和吃饭的时间都要算进这个路程里边去。
0: 嗯
1: 嗯，最后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要调整过来。自驾游、旅途本身也是旅行的一个部分，不是简单的从 A 点就是到 B 点。
0: 嗯，
1: 遇到了这个堵车啊、延误，要学会接纳变数。
0: 嗯，
1: 景点可以改变时间，游玩可以调整，生命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
0: 嗯
1: 啊，不要被行程绑架了，不要为完成了自己这个计划去冒险超速啊，
0: 嗯，
1: 就要平安抵达才是整个旅途中最重要的这个目标。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不疲劳驾驶。近期交通事故当中呢，有一起发生在高速公路，小客车偏离车道和路侧设施发生了碰撞，造成多人伤亡。原因呢和疲劳驾驶有关。那曹警官，我们在这个处理事故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偏离车道或者说发生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常见吗？
1: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在我们处理的有疲劳驾驶的这个交通事故，
0: 嗯，
1: 也有导致人伤亡的，也有财产损失的。
0: 就这个，我们在这个后期的事故调查当中是能够发现它是以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疲劳所产生的，还是？
1: 对，
0: 就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就是还是这个调取他的这个行车轨迹吗？还是什么？
1: 我们首先是调取他的这个行车轨迹，
0: 嗯，
1: 然后看他的这个从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有没有休息。
0: 嗯，
1: 这个疲劳驾驶不是我们简单法律上意义的这种，你连续驾驶4个小时就是必这个就不容易产生这个疲劳驾驶。
0: 嗯，
1: 同时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当天没有休息好，你然后你开车1个小时，或者是也容易这个产生这个心理上这个疲劳，
0: 就哪怕半个小时他就已经困了。
1: 对
0: 对，我们要以我们的这个客观的这种感受为准啊，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困了，那就是迷糊了啊，那可能那就会有可能啊导致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哈。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就在这个处理这个疲劳驾驶事故中，后来之后去询问这个当事人，当事人说我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等发生碰撞响声之后啊，我才知道发生事故了啊，所以说这个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
0: 嗯，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呢也是非常大的。但另外呢，有这个研究就表明说了，说连续驾驶4个小时不休息，反应的时间和判断能力的下降程度呢和饮酒是相当的。疲劳驾驶和酒驾他们在危害程度上，曹警官，从我们的这个事故的处理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他们这个程度谁的更严重一些，还是都比较严重？
1: 这两个危害程度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那个疲劳驾驶和酒驾都是具有很强的这个可比性。
0: 嗯，
1: 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不休息，人的这个反应速度，这个判断力注意力都会明显的下降。这个饮酒之后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样，不管是疲劳还是酒驾都会造成这个反应变慢，判断失误。
0: 嗯，
1: 处置动作之后，
0: 嗯，
1: 然后遇到这个突发的状况呢，该刹车刹不住，有时候是该避让来不及，啊，同样会引发这个重特大交通事故。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也都是比较严重的哈。那另外呢，关于疲劳驾驶，公安部交管局就提示说了，夏日午后夜间的时候呢，容易疲倦，应酬赶路呢，会增加行车风险。如果说开车过程当中感到疲惫困倦了，我们要立刻停车休息，养足精神之后再出发。其实关于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呢，也能够这个提示我们必须要去休息了。那曹警官，我们身体如果说出现这些信号的话，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这个首先呢，就是要选择这个就近的这个服务区，停车区，安全靠边停车休息。这个高速上呢，千万不要在应急道上随意这个停车睡觉，一定要进入这个服务区。这个停车之后呢，不要这个趴在方向盘简单的这个休息2-3分钟。
0: 嗯，
1: 最好的就是深度的休息20分钟以上，这很重要，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得到这个真正的休息。
0: 是的，这点非常重要哈。刚刚曹警官说到了，我们如果跑高速的话，有一个词叫做逢三进一。其实逢三进一呢，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说你这个开过几个高速要进几个高速啊，其实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于我们的这个疲劳驾驶的预防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哈。那曹警官，就是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暑期想规划这个自驾游的话，每天开多长时间，多少公里啊是比较合适的啊？您具体有没有这个一些建议？
1: 这个单人开车呀，建议这个单人开车全天尽量控制在这个6小时以内，也就是400到500公里比较合适。如果有人这个轮换的开呢，总长也不要超过这个8小时。因为带8小时这个不要换人。不要因为这个换人就要拼命赶路，我们还带着有老人孩子，所以单日行程一定要控制这个公里数。
0: 所以说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控制哈。那另外呢，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典型事故案例当中呢，有一起发生在弯坡路段，小客车因为想强超强汇啊，驶入对向车道，和重型车辆呢发生了碰撞，造成多人伤亡。曹警官，像强超强汇这个词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弯道超车，我觉得还是挺像的哈。就是它这个词很多驾驶员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强超强汇这4个字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行为？
1: 这个强超强汇就是强行超车，强行汇车。它是指在弯道啊坡道这些 视距不良的路段，不顾这个通行条件，越过道路中心线，冒险超车，就会或者是这个会车时互不让行道，让行抢道，然后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0: 那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也说了，像弯道、坡道这种视距不良的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啊，那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个视距不良的路段强行超车会特别危险呢？
1: 这个弯道、弯坡啊，属于弯道，属于这个视量布局的这些路段，山体坡道挡住了视线，驾驶人无法预判对向的是否有来车。一旦占用对方这个车道，双方发现距离很近的时候，车速快，就没有这个避让时间，然后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嗯，我们在这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上，正确的超车应该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我们超车前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注意观察？
1: 这个正确做法呢，我们要提前要开启转向灯，观察这个前后的路况，确认安全后加速超越。这个超车完成后，要通过右侧的后视镜看到被超车辆。然后拉开纵向距离之后，打开右转向灯，然后驶回原车道，就不能长时间占用对向车道。
0: 嗯，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这个出行当中呢，也一定要去多注意啊这些这个细心的问题。其实呢，包括我们在这个公安部交管局的提示当中，我们说了这个六步一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曹警官一起聊一聊啊，这个会字。其实这个会字呢，也是啊，我们在这个出行当中，安全驾驶的可以说是这个指路明灯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会应急处置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公安部交管提示说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说比第一次事故要更严重啊。因为第一次是不是已经受伤了？如果说再发生这个第二次事故之后啊，这个受伤的情况可能就是叠加了，所以说更严重一些。
1: 是这样的。这个很多驾驶人发生这个轻微事故啊，习惯性在这个车道内停下车来的时候拍照，然后理论发生争执，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这个二次事故呢，往往比第一次事故的这个后果更严重。它有几个情况，这个车辆呢停在这个，第一呢，这个车辆这个停在这个行车道没有撤离，后方车辆有时候看不到，然后车速过快，尤其是在夜间恶劣天气，然后发现不了这个，有的这个第一次事故发生后也没有设置这个警示标志，人员没有撤离。这第二个呢，这个人员这个滞留在这个车辆道内，人完全暴露在这个车流当中，人体不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人在这个路面上没有任何防护，被后方车辆撞击，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这第三呢，就是很多事故发生之后，就刚才说了，这个三角警示牌没有摆放到位。这一定要摆上，特别是高速发生事故之后，要牢记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所以说我们的九字诀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和曹警官一起聊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六步一会啊。里边也包含很多，不超速啊，不疲劳，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同时呢要会应急处置，每一条呢可以说都是用血的教训来换来的。那车上坐的是亲友，那我们的每一次守法呢都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愿每位驾驶人平安出发，平安归来。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曹警官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 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风轻轻地吹，听着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相信咱们的这个车主朋友哈，对积碳这个词儿肯定不陌生。你在买车的时候，或者是去 4S 店售后说你的车子积碳了，要掏钱了。而汽车积碳呢，也是每位车主都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那积碳多了会给汽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如何减少、预防、清理积碳呢？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对于大家的养车用车呢有所帮助。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积碳。积碳呢是指一种发动机的气门、燃烧室和进气管上积累的混合物。
0: 发动机它的本身燃烧不充分以及油品不佳产生积碳啊，它是由发动机的油料没有能够充分的燃烧，在高温和氧的一个催化作用下形成的盐酸和这个树脂状的一个胶质它粘在了这个零件的表面上，再经过高温作用进一步浓缩成沥青质和油胶质等等一些就是非常复杂的混合物。那么积碳形成的主要两个原因哈，就是发动机本身燃烧不充分以及油品不好。其中积碳可以分为这个气门还有燃烧室积碳和进气管积碳两种。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积碳会给汽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随着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越来越严重，那就会对汽车本身造成一些影响。那这些影响具体包含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发动机的动力会下降，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油耗会增高。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车主来说，我觉得影响是比较大一点的哈。是因为这个因为要耗油量增加了，也就是说我们加油频繁，那油价也不便宜啊。
0: 对，是的。
1: 第三个就是冷启动困难了，第四个就是怠速不稳，而且呢还容易爆震。
0: 对。
1: 第五个呢就是排放超标，第六个就是发动机的寿命会缩短。那发动机的寿命缩短，我们汽车的使用年限也会有所减少。
0: 对。那么如何减少、预防、清理积碳呢？第一个就是给车啊加正规符合标准的汽油。咱们给爱车加油的时候，尽量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靠谱一点的油，因为汽油的质量对积碳的影响它是比较大的。汽油标号按照车子建议加就可以了，也不要乱加哈。
1: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长时间怠速。怠速时间长，发动机就达到了正常温度的时间也就变长了，那汽油被喷到气门背面后蒸发的速度也就更慢了，积碳呢也由此而生。同时啊，经常怠速行驶，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也就小了，这样对积碳的冲刷作用也变得很弱，会促进积碳的沉积。所以说如果你长时间等人的话，就把汽车熄火啊，不要一直怠速在那边。那这样呢既费油又积碳，你不划算。
0: 是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清洗节气门还有进气道。怎么清洗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用清洗剂喷一喷节气门和进气道，然后擦洗一下。有的啊甚至都不把这个节气门给拆下来。这种方法它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非常不彻底的去清洗了。这个跑这个 4S 店或者是动手能力强的朋友，自己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去 4S 店打吊瓶溶解积碳。就在很多年前我们也有一档节目，当时就是有一个赞助商就是某某牌机油啊，就你还记得吗？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那个交警支队直播哈。
0: 对，是的。
1: 就他就是在就
0: 说过这个原理，
1: 就一个星期给我打一次那个电话，就我们和他连线嘛。就和他去让他去介绍啊，让他去介绍这个积碳。但是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去 4S 店打吊瓶溶解积碳，就给他挂吊水一样。
0: 对是的。
1: 那 4S 店呢经常给大家有一个打吊瓶，其实呢这个吊瓶里面啊装的是雾化的清洁剂。
0: 对，
1: 我们把这个清洁剂呢打进进气门进气道还有节气门、喷油嘴这些部件当中的积碳呢会发生溶解反应，我们再利用发动机的高转速把清理掉的积碳呢吹出发动机外。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吊瓶通过排气系统呢，把清洗掉的积碳排出，但是积碳非常严重的话呢，它可能会造成三元催化系统的堵塞，甚至是损坏。
0: 对，所以就是去 4S 店拆机清洗也是很有必要的哈。
1: 嗯，
0: 因为发动机缸内积碳的清洁必须大动干戈，拆下气缸盖，然后正时皮带等才可以进行清洗。所以不到积碳特别严重的时候，尽量咱就不拆了。这个方法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型的。就是由于发动机拆卸重新装配之后，它的动力啊还有密封性啊就会逊色于原厂。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情况之下，清洁发动机气缸内的积碳，就不宜经常进行，最好到 4S 店进行，毕竟啊还是相对正规的，否则呢发动机的性能可能会大打折扣了。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细节问题也需要大家去注意哈。那第六个方面就是要使用燃油添加剂或者是燃油宝了，这个也很重要啊。加油的时候别人都会问你的哈。另外呢，加油的时候把它倒进油箱，随着循环呢把一部分的积碳冲进燃烧室烧掉，不过一定要认准合格产品。第七个就是拉高速啊，它只能清理部分积碳。拉高速呢其实就是拉高转速，它的理论依据呢就是让发动机持续高转速运作，保持比较高的进排气压力。转速高了，吸气呢吸得多，那排气呢也要排得多，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那种没有完全附着在缸体内表面的那种积碳来给它冲掉。
0: 嗯，其实通俗一点说哈，就好像你用嘴去吹蒲公英，然后你轻微一点就是可以吹掉，但是你把这个把它拿在手里，然后这个杆能吹起来吗？那牢固着呢。同理哈，就是那种没有完全固碳化的积碳或者是一些东西，它是可以清理掉的，但是那种牢固的就不行。
1: 所以说啊，很多老司机说拉高速能够清洗积碳这句话呢其实是对的。
0: 嗯，
1: 它是真可以清理掉一部分的积碳，但是你要说拉高速能够清除所有的积碳，那基本上啊就不太可能，也不太容易实现了。
0: 对，是的，其实对于积碳哈，应该及时清理整治啊，你要完完全全的处理好这个积碳这个问题哈，要么就去 4S 店选择不同程度的清洗方式，或者是自己买一瓶靠谱一点的燃油宝加一加就好了。
1: 嗯，是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大家的这个爱车养护有所帮助。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要给大家盘点几款2026年的最新款裸车10万以内值得买的车型。
1: 第一款是2026款的朗逸 Pro 600万版啊，这个版本它是分 1.5 升和 1.5T 两种动力哈。1.5 升600万版它的指导价是 12.89 万，然后 1.5T 600万版啊指导价是 13.99 万，目前终端普遍优惠是3万块钱左右， 1.5T 优惠啊后这个裸车大概是9万出头。
0: 外观上，朗逸 Pro 采用了双前脸设计，经典版是横向镀铬贯穿格栅，星空版是星钻黑色蜂窝格栅，全系标配隐藏式电动门把手和贯穿式 LED 尾灯，发光车标，晚上点亮效果不错。车身尺寸呢是4720x1806x1474，轴距是2688。
1: 那么内饰方面的话呢，中控台大面积是软质包覆的，取消了传统的机械挡把，改成这个触控挡的一个区域哈。全系标配的是 10.25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 12.9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车机搭载高通8155芯片也是支持华为、苹果手机互联，还有手机无线充电双接口的30色氛围灯和自动空调。
0: 配置方面，搭载大众 iQ Driv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15雷达加5摄像头，支持 L2 级的辅助驾驶，预碰撞安全系统，车道居中保持，自适应巡航，交通标志识别，主动刹车，疲劳监测等功能，同时配备全车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车窗一键升降，电动天窗，仿皮座椅，多功能真皮方向盘，气安全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倒车影像加雷达等配置。
1: 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话呢，1.5T 版是搭载的他们的这个EA211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8千瓦，160马力，峰值扭矩是250牛米，匹配的是七速干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零百加速大约是8.3秒。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81千瓦，峰值扭矩145牛米，传动匹配的是爱信 6AT 变速箱，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传祺 GS4。2026款第五代传祺 GS4 呢，共有标准版、Pro 版、Max 版三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09800到1268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79800起，顶配车型优惠之后呢，也不足100000。
1: 那外观呢，也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哈。车头横向贯穿式的一个简约前脸，搭配矩阵式的格栅，灯组呢是棱角分明，侧面线条平直舒展，有点像方盒子造型的一个味道。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让这个侧面很简洁，尾部贯穿式的一个尾灯造型非常时尚，点亮之后科技感很足。车身提供皓月灰、刃影白以及超星银三种主流配色。尺寸方面的话，车身长宽高分别是4680/1860/1675毫米，轴距是2770毫米。
0: 内饰提供黑灰、黑棕两种双色配色，电子怀挡设计让中控区域很简洁。中控全系标配8.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的是智能车机系统，融合了 AI 语音大模型，支持双音区免唤醒语音控制手机互联、在线导航、在线影音等功能。
1: 那么在配置方面的话呢，根据不同的配置配备有主副驾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的一个头部气帘，还有车身稳定系统以及胎压监测、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倒车雷达、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以及道路交通标识识别，还有 R2级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和车道偏离预警等等一些功能。
0: 动力搭载第三代巨浪 1.5T GDI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0千瓦，177马力，峰值扭矩270牛 牛米，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嗯，是的。那么继续来说到的是第三款车型，2022款的吉利博越。这款车官方指导价是8.59万到10.69万，目前呢终端优惠之后是7.89万元起，顶配裸车价呢控制在10万块钱以内。尺寸方面的话，车身长宽高分别是4549、1865、1650毫米，轴距的话是2707毫米。
0: 是的，车里边啊提供如意橙和福禄灰两种配色，配备10.2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4.6英寸的中控横屏。车机内置的是座舱系统，支持 CarLink 手机互联、双音区智能语音交互、高德在线导航、语音 APP 远程控制、 OTA 升级等功能。电子换挡杆是水晶材质的造型，质感呢非常精致，下方还有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1: 嗯，那么再来看一下配置方面，标配是有6安全气囊、胎压实时监测以及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还有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倒车影像加雷达。高配车型呢搭载 L2 级的驾驶辅助，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自动跟车、交通标识识别等等一些功能。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您是否听说过北海这个地方呢？如果知道，那么您又是否感受过雨中的北海是何等的浪漫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朱湘先生去那雨中的北海看看。九日下午，我去到了北海，想在那里完成我的作品。路上遇到了刘梦伟，我就变更了计划，要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那里面有一条小路，长约4里，路旁边是两行高大的槐树，倚傍着小山，山外就是海水了。每当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的时候，到这条槐荫小路上来散步，抬头仰望是一片凉润的青碧色，往旁边看是一片渺茫的波浪，波浪上有黄白各色的小艇来往其间，趁着水边的芦笛，路上的小红桥，在枝叶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高耸在远方的白塔，与它那赭红色的塔门、黄金色的塔尖，这条槐树小路的景致也可以说是 兼具清幽与富丽的美了。我原本是想去那条路闲晃的，但是到的时候天色还早，我们就转入豪仆园的后堂暂时休息。这间后堂挨着一个小池子，上面有一座白石桥，池子的两旁是小山，山上长着柏树，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池水中游鱼来往，贱货还有金鱼浮上来。我们在这里谈了一些诗歌的内容，谈完之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起身转上槐路，绕着海水的北岸，经过用金色和淡青色的琉璃瓦建造而成的琉璃牌楼，租定了一只小划船。这时候西北方已经起了乌云，并且时时有凉风吹过白色的水面，颇有一些山雨欲来的意境。但是我们还是登上了小船，我们看见一个女郎独自划着一只绿色的小船，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草帽是淡黄色的，她的身躯有节奏地与双桨交互低昂着。在船身转弯的时候，那种一手顺滑一手逆滑，两臂错综而动的姿势，更是将女性的曲线美表现出来。我们看着一边艳羡一边自己划船的勇气也不觉陡增了十倍。本来我的右手因为前几天划船过猛擦破了几块皮，到如今刚愈合了创口的，这时候也就忘掉了。我们先从松坡图书馆向依兰堂划了一个直过，接着就向金鳌峪东桥放船过去。半路的时候果然有雨点稀疏地洒下来了，雨点落在水面之上，激起一个小窝，窝的外缘凸起向中心凹下去，但到了中心的时候又突然地高起来，形成一个白色的圆锥，上面连着雨丝，这不过是刹那之间的事。雨窝接着迅速向四周展开去，波纹越远越淡，直到消失。雨大了起来，雨点含着光，有如金银粒似的密密地落下来，雨阵有如一排排的鸽毛在空中熠熠闪耀，急促的雨点敲水声像是快速走路时脚步的声息。在这一片飒飒的声音当中还听到一种比较高的声响，那就是雨滴落在新出水的荷叶上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调转船头，一面愉快地划着，一面避到水心的席棚下休息。雨势稍停，我们又划了出来，划了一程之后忽然间刮起了劲风，风在海面上吹起一阵阵的水雾迷人眼睛，朦胧里只见黑浪一个个向我们翻滚而来，浪的上缘浮向前方，浪的下部凹入，真像一群张口的海兽要跑来吞掉我们似的。水在船旁边嗜吮作响，船身的颠摇十分厉害，这刻的心境介于喜悦与惊恐之间，心里眼中只记着向前滑向前滑。虽然两臂麻木了，右手上已经愈合的创口又裂开了，还是记着向前滑。上岸之后虽然休息了很久，身体和手臂还是有一种摆动的感觉。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浮水，出水之后身子轻飘飘的，好像鸟儿在空中飞翔一般，不料那时所感到的快乐今天又出现了。吃完点心之后，我们离开依兰堂又向对岸渡过去，这次坐的是敞篷船。这时候阵雨过了，只有很疏的雨点偶尔飘下来，纵目远观，只见鱼肚白的天空中渲染着浓灰色以及淡灰色的尚未消散殆尽的雨云，颜色深浅不一，下面是暗青色的海水。 水畔低昂着嫩绿色的芦苇，时而有红脊背白肚子的水鸟在一片绿色之中飞过，再加上天水之间远山上的翠柏颜色，密叶中的几点灯光，还有不孤高高的隐在云雨之中发出的清脆啼声，真令人想起了江南的烟雨景色。上岸之后雨又重新下起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游兴却发作了。孟伟喊着要征服自然，我嚷着要上天王殿的楼上去听雨。我们走到殿的前头，看到琉璃牌楼的三座宫门之上一丝一毫都没有被淋湿，就先在这里停歇一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从槐树的叶子中可以看得见天空已经转成了与海水一样深青的颜色。远处的琼岛亮着一片灯光，灯光倒映在水中晃动闪烁，有波纹把它分割成许多层，雨点打在远近无数的树上，有时急有时缓，急的时候像独自坐在佛殿中，峥嵘的殿柱与庄严的佛像只在隐约的琉璃灯光与炉香的光点里可以看见。沉默充满了寺内的殿堂，寂静弥漫了寺外的山岭。忽然之间一阵风吹来，吹得檐角跟塔尖的铁马铜铃不断地响，山中的老松怪柏簌簌地呼吼，夹杂着从远处山峰飘来的瀑布的声响，真是战马奔腾，怒潮澎湃。和缓的时候像在一座墓园之内，黄昏时分鸟儿在树枝上栖息定了，乡人已经离开了田野与牧场，回到家中安歇，坟墓中的幽灵一起无声。

的逃跑了出来，伴着空中的蝙蝠做回旋的无声舞蹈。他们的脚步落得真轻，一点声息都听不到，只有燃着的小青灯可以照见他们冲冲的影子在暗中来往。他们舞得越出神，在旁边观看的人也越屏息无声，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地低声说着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雨声之中，我们转身向天王殿望去，只见黑嘘嘘的一片，一点灯火都没有。我们登楼听雨的计划于是不得不终止了。我们又闲谈起来，我们谈着时刻已经不早了，雨算是过去了，但枝叶之间的雨滴依然纷乱地洒着，好像雨并没有停住一样。偶尔有一辆人力车跑过，想必是晚归的游客在乘坐着园子里预备的车，还偶尔有人撑着纸伞，拖着钉鞋低头走过，这想必是园子里的工作人员吧。我们起身走上小路的时候，只见两行树的黑影围在路的左右，走得很远才发现一盏被雨雾蒙了罩的路灯，大半时候还是凭着路上雨水洼的微光前进着。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论着我喜爱写作新诗的理由，不为这个，不为那个，只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工具，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它是一方尚未开垦的土地，有着丰美收成的希望。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就是人性。《诗经》、《楚辞》、荷默尔的史诗，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的文学产品，但是我们这般后生几千年的人读起它们来，仍然受到很深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项或者多项，于是他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两行高大的树影矗立在小路两旁，我们已经走到槐树路上了。雨滴稀疏地淅沥着，向右望是海水，一片昏黑，只有灯光的倒影与海那边的几点灯光在闪亮着。倒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面前更觉得空旷了。我们走到了团城下面的石桥，走上桥时，两个人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同时停下来。桥左面的一泓水中长满了荷叶，有刚出水的，贴着水面浮着，有已经出水很高的，荷叶梗盛着荷叶盘，或高或矮或正或漆，叶面是青色的，叶底则是淡青中带着一点黄。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所有的水禽都已经栖息了，只有鱼儿煞闸的声音，在水中跳跃的声音，夹杂着漫长的水中蚯蚓的嘶嘶声都可以听到。夜风吹过我们的耳边，低语着说，一切都已经休息了，连月亮都在云中闭上眼睛安眠了，不再站在天空之内走它孤寂的路程。我们也听着鱼儿和蚯蚓的催眠歌入梦去吧。时光打马而过的瞬间，总有一些影像留在心底无法淡去。路上的人也许不会再见，但是我不会忘记，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相伴，那是永恒的相会。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相随，那是永恒的离别。不回头，勇敢地向前走，自由自在，迎着山谷上升，贴着大地飞翔，去远方，以梦为马，直到世界的尽头。所谓旅行，常常就是这样吧，背上行囊，或者在秦岭的叠峰之中，或者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里，在东海边那个很小的渔村里，在美丽间多姿的风光里，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旅程，在春天的门槛前谛听生命的音符，听小草破土的那个夜里悄悄的呓语声，感受迎春花在枝头展开英姿的欢愉，看大把明媚的阳光洒在窗前的温柔，生命就在时光的轮回里走向青春。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会。

0: 着我很
1: 金替。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群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还有腰的施工啊视频号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哦，好，开始了。
1: 可以看得出哈，今天这个参与话题的朋友非常的多。
0: 嗯嗯。
1: 哦，那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有共鸣的。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今天又特殊了哈。今天是七夕
0: 情
1: 人
0: 节。哦。
1: 什么穷人节？
0: 对我们来说不就是穷人节吗？一秒变穷人。
1: 妈呀，有口音，穷人节。
0: 哎呀，而且呢，这个我记得哈，小时候，也就是口口相传吧。啊，那个时候就老人曾经我们讲过，就是在这一天呢，尤其是正午时分，或者说晚上时分都行，尤其是晚上时分，如果说今天天气好，出大月亮，你就在那个葡萄树下，然后搬一个床，你躺在那儿就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谈话。
1: 有人搬过吗？
0: 有，我搬过，我真的搬过，就是那个，因为以前农村家里面都会种一些什么葡萄树啊。葡萄架，然后摆着还挺多的。
1: 听着什么了呢？
0: 听到了，就是
1: 我想此时此刻，如果织女知道这事儿的话，她得，家人们谁懂啊？谈恋爱被人偷听了。
0: 我就那个感觉哦，这就是织女的声音。
1: 家人们，
0: 哎呀，那个小时候我真的去听过，后来啥也没听到。而且呢，还有个讲头，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听实在听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离他们俩比较远，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接盆水，然后把水这个放到那个月光可以反射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月亮上他们两个是在干什么。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呢就有大水缸，有的人用盆，
1: 他就家人们谁懂啊，在我们家装监控了。
0: 哇，新科技全上，那是属于那种啊，
1: 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是也是够离谱的。之前还有这个，就是去某地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也说有一口井，当你脸伸进去的时候啊，你就问他问题，你能听着声音，能看着自己的前世今生之类的。
0: 哦，
1: 就是这些，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大家呢，就是。减少一些迷信，不要偷听别人谈对象。
0: 我写着写着聊斋出来了，蒲松龄出来了啊。
1: 对吧，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打卡哈，留言的。今天的话题叫做七夕节，大家来聊一聊自己是怎么开始谈上恋爱的。
0: 对对对，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哈，就是你把自己的对象的耳朵堵上。
1: 我觉着哈，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可听性太强了。一方面呢，就是没谈恋爱的人呢，可以通过这期节目，然后学一学大家是怎么谈恋爱的。
0: 哦。
1: 然后已经谈上恋爱的人呢，你在参与到这期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爱情的这个开始啊，有一个美好的这种回忆的机会。
0: 回忆总想哭。
1: 太不应景了，
0: 回忆总想笑，
1: 就是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谈恋爱的。然后你没觉得吗？当你的这种生活变得平淡的时候，不是说那句话怎么讲，叫做好把日子过好，不是和新的人去体验新的事物，而是和旧的人一起去体验新的事物。怎么说的？
0: 我不知道，才疏学浅，
1: 不是和新人体验旧事，而是和旧人体验新事儿，这才是生活的这种新鲜感。
0: 哦，
1: 有的人觉得，哟，我跟他在一块儿七年之痒了，对吧？14年痒两回了，对吧？那我们
0: 牛皮癣了得，
1: 对，怎么能够去减少这种就是平淡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枯燥？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曾经 跟你的爱人一怎么在怎么开始在一起的，然后这些
0: 问一下
1: 美好的回忆，两个人是吧？
0: 哦，
1: 弄点菜，弄点菇精膏。
0: 你把嘴闭上，你第一句话出来弄点菜，就已经很生活化了，知道吗？
1: 对，弄点是菇精膏，然后你弄点小美锅纸，弄点这种哈。
0: 哦
1: 啊，对吧？然后。整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呢来点来个好看的这个综艺啊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放点音乐，两个人就这样聊聊天。
0: 他都想好了，他都
1: 对吧，
0: 今天都想好了再怎么办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真不错哈。
1: 那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在12点之前下班啊。
0: 哦，尤其是特殊节日，像咱这个工作的这种的，
1: 越有节日的时候越忙，
0: 哎，
1: 忙点好。
0: 哎，这个最近被翻拍成兄弟版了，
1: 嗯，
0: 就是他在家准备了一桌好菜，然后把啤酒全起开，然后在这里面坐着，有一部电话这不应时的响起了，说喂，这个兄弟啊，今天我有点事儿，可能去不上了，有点忙。要不今天呢，我这个要陪媳妇儿，有点忙，去不上了啊。
1: 嗯，然后就开始有人说
0: 忙点好，
1: 都忙。
0: 对，然后呢，后面这一句，不要让你的朋友独自
1: 等待。
0: 哎呀，太多了，真是啊。
1: 哦，我们这朋友已经开始跟你约上了是吧？格式
0: 化，
1: 说问你几点下班呢？
0: 7点。下班你干嘛？今天七夕节你别闹啊，哥哥。七夕节了，你不在阜阳好好待着，你不跑来了吗？
1: 32岁的格式化，这位男士女士。
0: 男士
1: 啊，
0: 哥哥，管哪个女的叫哥
1: 哥？那我能管着你
0: 啊？
1: 管人家女生叫哥哥也行，他的名字就叫哥哥。
0: 哎，叫格格还行。
1: 格格对格格，
0: 行吧。
1: 格格
0: 啊，和鸽子也行哈，行吧。
1: 好，我们这个有一位叫于静的朋友啊，说我是首播新人首播，请大家多多关照哈。
0: 嗯
1: 嗯，对，我是首播。嗯，
0: 对对对，首席播音员嘛。
1: 对，
0: 首播，你真是，咱从来不藏着掖着，就有什么话就直接给大家挑明了说哈。
1: 嗯，他在找你。
0: 嗯，哈拉少一下。哈拉少是开心的意思啊，兄弟。你这个
1: 开辟一下是吧？
0: 啊，行吧，啊，
1: 挺好。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证明一下自己没有对象，就是跟兄弟约着，哎，
0: 他有，他咋没有？嫂子在家没啊，真是，
1: 也是够可怜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的朋友哈。
0: 对，今天聊的是七夕的时候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谈上恋爱的。
1: 嗯，
0: 农民又说那年我双手插兜，他就追过来了。
1: 我们是说自己的经历啊，不是说在群里面吹牛。
0: 想象，嗯，知道吗？
1: 对，做梦
0: 啊，好吧，梦。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就当年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人均没有一双手，男生的手一定要放在口袋里，女生的手一定要放在袖筒里。
1: 对，
0: 对，就这种情况嘛。
1: 然后还要这样，所以这个刘海遮住眼睛的时候，一定要用头甩。
0: 就那有一个什么是泰国的歌吗？就是 Tan Nai Gai Dai， 就甩那个头发，就那个和那个音乐特别酷，特别配的那个音乐，当时我们特别流行那个。
1: 哦，现在一段时间不见，我天哪，现在都流行这个了吗？
0: 那当年的流行啊，真是。你那个双手插兜的时候啊，确实有的人啊，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忧郁男孩，只有忧郁男孩才能配得上美丽女孩。
1: 他这个所谓的双手插兜这个梗啊，就觉得至少得5年了。
0: 这不得不止5年吧，得20年了吧。
1: 对，你瞅瞅这岁数吧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我在等包子给我介绍对象，哈哈。
0: 我包子那年是被追的，哈哈，真是。
1: 我就这样的哈，就是非常奇妙，在日常生活中你经常听到你的朋友说，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听到过一个人说，哦，我生活中是那种被讨好的人，没有。
0: 嗯，永远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啊。
1: 对，我永远说，哦，我是被，但是谈恋爱这事儿立马就换了啊，就现在谈上恋爱了，就说，哎呀，当年是他追的我，
0: 我是舔狗，就这种情况是吧？
1: 就反过来了。 就像包子这种发言啊。
0: 当年那是被追的，真是啊！
1: 谨言慎行吧啊！
0: 你应该是现在最火的一个段子当中，那个就这个脱口秀那个里面，这个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谈恋爱呢？
1: 嗯，
0: 我一直在忙于事业。
1: 一定要气泡音。
0: 对，忙于事业。
1: 啊、最近有点。哦，你看那种恋综里面都是这种，
0: 就那个恋综，说的就是恋综。
1: 恋综里面都是这种的。
0: 嗯，
1: 最近就是那个嗓子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里面，它叫
0: 气泡
1: 音。气泡音就是没睡醒，就是你的嗓子还没醒，你需要用气泡音把它给唤醒。
0: 嗯
1: 啊，你想男生啊，你在气泡音，你想传递什么？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睡得上午洗都没起来。清醒点吧，
0: 我的生活很自由，不需要朝九晚五。
1: 嗯，
0: 所以说我能睡到这个点儿，
1: 然后或者别人就会觉得你上夜班。啊，
0: 哎，对，这个上夜班这个事儿，嗯，对，好，
1: 对不对？
0: 自己考虑吧啊。也当年
1: 少看点恋综，说实话，你要真想谈上对象，你就不要看恋综。

0: 一个正常的就是谈过对象的人呢，跟那种就没谈对象的人，他的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肯定是
0: 不
1: 一样。
0: 比如说像你这种谈恋爱比较有经验的哈，
1: 情场老手。
0: 情场情场老手，说实话，这四个字儿啊，只说对了20%，老。
1: 完了，麦给我落下来，这是去人，这是。
0: 就是，比如说像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可能会去给她做一些什么事儿，或者是为她，但是那种没谈过对象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屑去做的一件事儿。单身一定是有单身的原因的。
1: 单身有单身的原因，而且这个尤其是我能给你在这方面剖析一下男生。大部分男生呢，就是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0: 对，
1: 要不然他不可能单身。就是他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是一个人，就是你在那儿，他就很天真无邪，甚至有点傻。
0: 对，
1: 就特别特别容易一件事。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礼仪方面，如果说你和一个女生独处，你不可能到了一个房间之后，你扑腾往那儿一坐，就开始玩手机，是吧？你得邀请女生往那儿一坐，这个他就不能单身了。但是扑腾往那玩意儿一坐，开始玩手机的那个，
0: 那观察室里面就说哟，
1: 那必单身。我告诉你，
0: 他邀请他了，然后就是这种，就这个各种点就会被挖掘出来。
1: 不光情场哈，酒场也是高手啊。
0: 这张杰，这是你兄弟？
1: 对，这是哥哥，
0: 姓张。
1: 对 ，Mr. 张。张导演，一个导演，短剧导演。
0: 是吗？
1: 真的，道具导演。
0: 这位导演您好。
1: 赶紧坐直，
0: 笔直。
1: 这是他的正面，
0: 这是我的侧面。
1: 这是他的正面，你动啊，你不动，这是他的侧面。对，就这种。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接下来要关在一个区域里面不能动的那种
1: 啊？
0: 行啊，
1: 不闹，但是确实是、
0: 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呀，也可听性非常强，是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找灵感来着？
1: 是
0: 管他呢，反正就是
1: 他可能在我们的视频下面找活呢，
0: 什么话都反正说嘛，反正
1: 啊，这很好，这很好啊。
0: 对，我们这个今天聊大家是怎么谈上恋爱的，你们要真谈过有心得，你们到群里面分享，让大家都学一学好吗？来，
1: 坐会儿，来，
0: 飞雪连天
1: 射
0: 白鹿，
1: 就说我和我妻子是非常有缘分的，有点魔幻的色彩
0: 哦。
1: 刚开始我们是在 QQ 上聊啊，我在合肥，他在亳州。我们在陌生人上加的，然后一直聊了有2个月，然后挺投缘的。然后11的时候我回家相亲，我跟他讲我相亲，我们俩见一面吧。他跟我说他11也相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是看不上对方，我们俩见一面吧。
0: 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我觉得他俩肯定是相亲对象。
1: 对，相亲的时候呢，他就是和我相亲的那个人，不知道这是算网恋还是相亲见面成功了。
0: 就是有一种就是缘分天注定的感觉吧。
1: 对，我告诉你，你肯定你们的庄离得不远，地区离得不远，要不然的话不能碰一块去。
0: 挺好，这种感觉真棒，就有一种命中注定就得是他了。老天爷说我都已经疯狂给你暗示了，对不对？
1: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缘分啊，你这个相当有缘分了。我见过，反正就是第一次相亲没两人互相没扔中，然后第二次相亲，第三次相亲，第四次相亲过完之后呢，3年以后他俩又相亲。
0: 对，或者是说可能通过家里边介绍相了一回亲，然后又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他，就有一种躲不过、逃不脱的感觉。要不然都渣嘛。
1: 对，
0: 是开玩笑啊。就一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能跟一个人通过这种相亲的方式见两回，那种本身就没啥缘分的人，他回去这个人都得回去想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某种暗示就得是他。
1: 船长在群里面，这是一个卖奢品的一个朋友说，让我们赶紧给老婆买个包。你怎么不说给老婆买个表呢？你这有点过分了，我们俩买不起啊。
0: 真的是挺好，就是如果说在你朋友圈里边有一些就是卖这种礼物的，然后尤其是女生的礼物的哈，什么包包呀、口红啊什么之类的哈，其实真的挺好。如果说快要过节了，他们会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发一些这个适合在七夕节送的礼物了，你就不容易忘。
1: 不止，
0: 所有男士都去加点儿。 当然女

0: 行也可以啊。
1: 好。我他说我不搭理他，你这不搭理谁？
0: 你不搭理他，你哦，他说的应该是你哈、啊。
1: 他应该说的是船长啊。
0: 看你，哦。
1: 在那卖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边还有。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这到哪儿了？在这。下面说。
0: 这个戏，嗯，你来。
1: 小小布丁吧。说一个用青春赌明天，一个用真情换此生，甚好。这许多人报告，我想处个对象。
0: 我想找对象。
1: 哎，越想越够呛，
2: 因为我是单身贵族，和别人不一样。
1: 哎，你们听这歌，这是老歌了，这属于
0: 老歌，老歌啊，
1: 老歌新唱啊。
0: 这个、我想看一下这个夕颜的哈，他的。年轻这个借口呢不知道还能用多久，但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借口、嗯、就是老了不中用了。
1: 你也知道我们没啥本事，我马上就胡说八道的年纪了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就属于哪个年纪呢，
0: 嗯，
1: 就别人说哎呀你看着好年轻啊，
0: 嗯，
1: 你觉得你说不敢信
0: 啊、
1: 嗯、但是呢有人说你说哎呦你这个人看着好老啊，你都想揍他。到了这个上不行下不行的这个年纪了，
0: 我现在其实听到别人说我好年轻，我心里是难受的，因为我们往往哈在日常生活中会跟那些你觉得他其实已经老了，然后告诉他哦你其实挺年轻的，然后宽慰他一下。所以你知道吗，夸人一般都夸什么呀，假如张小杰你说我夸你帅，你肯定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你压根就不帅。
1: 对，
0: 但是
1: 我很真诚，来继续。
0: 但是我要是说，我说我夸张小杰，张小杰他很富有，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很穷，他没有。我要夸他高，他也很生气，因为他确实不高。
1: 啊、对，
0: 我要夸他会播音，
1: 嗯，
0: 哎，他多少他会点
1: 哟，
0: 他就会开心。
1: 哇哦！
0: 啊，朋友们，就你知道吗？
1: 点到为止啊！
0: 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心眼子的书。
1: 哦，好，你回去长点心眼子吧，就说这事。
0: 朋友说。你的朋友邀请你吃饭，吃到半晌的时候，然后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然后你来了，你发现已经吃一半了，这个时候你会说点什么？
1: 高情商回复嘞？
0: 高情商回复，
1: 嗯，
0: 你就趴在他耳朵旁边说：“我最近练心眼子了。”我下面要高情商回复。
1: 哎呀，这是，我突然我有点语塞，想不出来，
0: 对吧？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啊，就包括谈对象啊，包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我们都要去。学习一些，比如说尤其像今天这期节目，嗯，
1: 对，要学习啊。天上的云说四十岁想找工作可以吗？
0: 四十岁正是拼的年纪，
1: 五十岁
0: 正是拼的年纪，
1: 六十岁
0: 正是拼的年纪，
1: 八十岁
0: 正是拼的年纪。
1: 对，你就听这句话就行了、嗯、肯定是，但是如果说你想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就可能稍微有点晚啊。
0: 我有一段就是相声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很有感触的哈，就是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你要想成为一个名老艺术家，你必须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活得长，
1: 长寿。
0: 对，
1: 这就是比谁活得长，你把他们几个全熬走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
1: 对吧？说在学高情商，我怎么跟你和他比年轻？
0: 因为就是这个夸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去相亲啊，或者说认识一个女生，你的 crush 朋友们，
1: 哇哦、
0: 双语播音员啊，
1: 哇哦、
0: 听不懂的朋友多多见谅啊。
1: 对，就和那个 rap 一样。
0: rap， 你和你的 crush 在一块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夸她本身就有东西，你说啊你很漂亮，其实人家女生但凡长得有点好看的人，肯定生活中经常被夸，她已经习惯了。但你可以夸什么呢？你的眼睛很明亮。让我过目不忘，
1: 哇哦，高情商啊！
0: 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他的这个五官当中有什么特点的时候，你夸他某一个点会让人家记得会更清楚，而不是很宽泛。说你接下来要怎样工作，你说我要努力工作，你等于没说。你想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努力？我接下来要把《悦动全城》的
1: 稿子，好好努力，嗯，
0: 每一句话都打下来。
1: 把价格打下来，
0: 对不对？
1: 把工资价格打下来。
0: 哦，看到一粒尘这位朋友说，雪瑞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前面哈，然后说想找工作可以找雪润耶，哈哈。
1: 你去找雪润吧，雪润不在这个直播间，这是。
0: 飞雪连天说，比如说，雪瑞永远十八岁。
1: 这是个正点。
0: 你夸这个，我其实倒没啥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夸人，要么你抓住一个具体的夸，抓住一个细节夸，
1: 嗯，
0: 要么就是你夸这个人有但是不多的东西。你记住啊，朋友们。
1: 譬如。
0: 我看了那一本书，就记住这一句话。就是。
1: 值了。
0: 真的就值了。
1: 啊，
0: 就是你不要夸别人本身就已经很富有的，也不要夸别人本身身上就没有的，你要夸他有但不多的。
1: 譬如，赶紧举个例子。
0: 譬如就是刚才说的呀。就是刚才说的呀。
1: 哦，
0: 这些。
1: 我以为你要找个谁来举个例子来着。
0: 所以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就是要么夸具体的嘛，就是指比如说夸哦，你的眉毛长得很有气场，你的眼睛长得很有神啊，你的鼻梁很高，让人就一眼就能记得住，然后你樱桃小嘴等等的之类的哈，或者说你很高很瘦很练得很好这样的。
1: 不是有但不多的吗？
0: 比如说要是夸另外一个哈，这是夸具体，然后夸有但是不多的呢，比如说举例子，这个人他最近在健身，比如说你在打羽毛球，然后他夸你的时候就说，我觉着你虽然说现在打球啊，你当然你的技术不可能达到一种非常高超的地步，
1: 巅峰啊，
0: 然后对，你可以人家说就我看你打球啊超级有天赋，
1: 哦，
0: 你要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你指定能怎么怎么怎么样，
1: 素材有了
0: 是吧。
1: 真是哎呀，
0: 啊，
1: 哎，你怎么那么聪明啊？真是
0: 啊，你发你
1: 生完孩子之后开窍了，你高先生那本书确实没白买，真是。
0: 对，
1: 对，在一群美女里，如果夸一个人，一定要雨露均沾。
0: 对，对，
1: 这就我你给我解释一下。
0: 但是再换言之呢，如果雨露均沾，就等于没夸。
1: 对啊，
0: 别人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油。没事，
1: 确实
0: 没事，我不是粉你哈。
1: 他一点就不油，真是。
0: 嗯，
1: 他老不油了。
0: 就是有人比较喜欢这一卦的，就说：“哎呀，你最近很忙吧？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天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人很幽默，很有趣。
1: 嗯。
0: 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油腻。
1: 你要如果说，你看你这句话之前，雪儿刚刚说那句话之前，就像雪儿说的一样，说我加一句，我现在要表达的感觉，就是说。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高情商的夸人的方法，比如说就刚刚那句话，
0: 对，
1: 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有趣，但是你要直接夸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尴尬。
0: 对，你对着人家耳朵说一句话暖你一辈子。
1: 一句话为让一个男人
0: 给你画诗屋。
1: 点了杯奶茶。说房姐说雪儿今天上班了。
0: 当然了，
1: 那
0: 每天 every day
1: 都在上班。
0: Do my homework， 都做我的家庭作业。Do my work，
1: homework 就出来了。
0: 家庭作业，
1: 哎，好，
0: 什么就上班啊，一定是要上班的啊。
1: 你应该说是雪儿回家了，对，就回来了。
0: 你们如果说就是昨天没有看节目的话，今天是这半年以来头一天看着我，朋友们，就是你们可以把欢迎冯傲天回归节目打在屏幕上啊。
1: 可以，欢迎冯傲天啊，赶紧打啊。
0: 是，还有一个朋友香菜，他说什么？
1: 说一见君颜心暗许，朝朝遥望意难平。
0: 愿随公子随风去，不负相逢这段情。
1: 鞋都甩掉了几双。
0: 哇
1: 哇，
0: 禁止使用豆包。
1: 对。人家说你不是辞职了吗？返聘，他不是辞职了，他是
0: 退休了。我就知道，朋友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不知道被张永杰造了多少谣啊！
1: 太多了，
0: 谣言就是这样起来的。
1: 你知道，我以前我还极力的就和大家解释是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一句话带过，我就说练号去了，回家。啊，现在号练出长成回来了，这
0: 对对对，变身了。
1: 对。刘宇向麦说：“你俩的节目风趣幽默，下班路上必听的节目。哇哦！
0: 我只能这么说吧，
1: 你
0: 不光有眼光，
1: 啊，
0: 你说，
1: 我这是他的欣赏水平啊，这
0: 啊，你咱俩演一句
1: 啊，
0: 你不光有眼光，
1: 而且非常有水平，
0: 更关键的是下班还有时间。
1: 对，真的是，你平常下班都这么晚吗？
0: 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啊，有你相伴，这个朋友这名字起得相当的应景啊。
1: 嗯，
0: 谢谢有你相伴。
1: 咱明天再开一档节目就叫有你相伴。一下子就回到80年代的这个广播电台啊。在群里面还有吗？我们要不要再看看？
0: 有有有，我都起范儿了，朋友们，他把我打断了，我嗓子突然系上了，系了个死扣。
1: 是因为这段时间啊，我变了，知道吗？
0: 你变了。
1: 对，因为这个
0: 怎么的？
1: 因为这个平常都是，哎呀，我说的多点儿，知道吗？
0: 哦哦，那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来，
1: 现在就你回来之后，就是我一定要再改回来了。
0: 朋友们，
1: 嗯
0: ，my friend 们。加 S my friends 是不是
1: 啊？
0: 我说实话，
1: 嗯，
0: 张杰，这半年里边，你终于，
1: 嗯，
0: 终于就每天想说的说能说上了是吗？
1: 不是，熬出头了，这是。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啊？就是大家呢有目共睹啊，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感谢大家的陪伴，嗯、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这几天怎么说的？这节目像快倒闭似的，这是。
0: 不是张小杰啊，私底下我们打球的时候，那些同事说：“哎呦，张小杰，你其实挺有意思，你挺幽默的。”张小杰对，就是节目里边说，跟雪瑞在一起做节目，我抹不着佛。
1: 不是，此言差矣。就大家呢，真的是，就是我就。哎呀，可恨这个朋友们，你们哦，我听你的节目啊，
0: 是吧？
1: 对，每次就永天我听你的节目，
0: 但我特别了解雪瑞
1: 啊，对，就是您那个搭档，我给我闭嘴，
0: 这都不让说，
1: 不是你，因为每次他就经常嘛，就是说，就是你、
0: 嗯、
1: 我听你的节目，但是我要夸夸你的搭档，就这种情况，
0: 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
1: 你当然开心，夸的是你，你当然开心了，
0: 对。我家里边的七叔六舅的，他们也夸张杰，说张杰非常的优秀什么的。我说当然了，他不优秀怎么能跟我搭档呢？
1: 啊，陈年旧梗抛出来，让大家再乐一乐啊！
0: 哎，你这话，这算什么陈年旧梗？这、嗯、你这话说的，
1: 这个给组织添麻烦了。不，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6: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5: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7: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8: 谢谢阿姨，再见。
7: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5: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7: 安全
5: 是回
7: 家
5: 最近的路，
7: 平安
5: 是最温暖的归途。
1: 我看到这个我们视频下方、啊、就很多朋友在问题，平安一生就问了，就关于那个过路费怎么处理的，那个是吧？有个问题想问我们啊。
0: 嗯，
1: 你说那个过路费是你从哪儿刷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具体的你可以打在屏幕上。
1: 对，先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你关于是反映民生类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501234，就是咱这个比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了啊。
0: 是，如果是交通类的话，也可以打我们交通频率的电话啊。
1: 对，858-16136啊，都行啊。
0: 8558-116，8558-136啊。
1: 嗯哼。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群众朋友啊，非常的热闹。
1: 嗯，啊，这个白皙的这个，我一直以为白皙啊，是位帅小伙儿。
0: 不是吗？
1: 她是个女生，你没看了吗？
0: 哦。你来了，
1: 他对象也在群里面，
0: 啊，
1: 别我来什么？这是个女生的对话，她说我相信不止我一个网恋的，我俩在 QQ 群认识的，过年那段时间正好无聊，大半夜的亳州的汉服群突然就炸了锅了，在聊天，我在某一个时间看到一个陌生的 ID， 就好奇问了，加上好友，一看是男的，一看年龄还差不多，就聊上了。哎，当晚就确定了关系，第二天就宝贝儿媳妇叫着了。
0: 我的妈呀，不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要求也有点忒让人
1: 退，
0: 觉得这个谈恋爱这事儿太简单了，说一看说哦是个同龄人啊、是个异性，可以可以，
1: 这就叫缘分。
0: 怎么人家找对象这么难，就你这么简单呢？
1: 咱群里成好多对呢，
0: 是吧？
1: 我的大学同学就在我们群里面找了一个这个媳妇儿。
0: 哦，那你们这么说的话，就是说要想找对象的话，首先先进个群。
1: 对，男的肯定是。
0: 哎，找
1: 好聊天，
0: 这个真的挺有道理的。找一个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圈子的群。
1: 那柚子啥说 ？QQ 已经成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成就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
0: 嗯，
1: 你这个白心，你说这事儿不对哈。他说你现在看微信聊的特别多，有点怀念以前 QQ 盛行的时候了。只是你年龄大了，你不用 QQ 聊天了。
0: 现在年轻人还是
1: 用
0: QQ。
1: 你没看网上那个吗？就你们老年人才用 QQ， 我现在都一个太阳了。然后呢就相当厉害了的一个太阳、或者我多少多少级了，我们一拿出来皇冠，
0: 对，我是 three song，
1: 我哇这么厉害，
0: 三个太阳。
1: 我差点听不懂知道吗？
0: three
1: 不灵不灵不灵。哎，你是三个太阳？
0: 嗯，
1: 不止吧，
0: 三个太阳。
1: 我觉得咱这个年代的应该最起码
0: 我没什么网瘾，
1: 不，人均得一个皇冠吧？
0: 没有，我没有。
1: 我来看啊，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
0: 说他也是撒太阳，哇塞！有此时此刻，一定有些人充满着疑惑，说他们说的是啥？
1: 我咋不知道呀、啊？
0: 没关系啦，这是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 QQ 上面的太阳、皇冠、星星这些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年龄的一个写照象征。
1: 打开之后，年轻人都沉默了哈。
0: 这跟当年那个拼夕，现在这个拼夕夕跟他这个有点像。它拼夕夕是越砍越少，
1: 嗯，
0: 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多，先是给你集齐了四个星星还是三五个星星，然后变成太阳，然后集齐了之后变成了皇冠，是吧？
1: 哦，
0: 皇冠集齐了之后变成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就这样子，时间的累计，有可能说 QQ 他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有人达到的时候，他就再发明出来一个新的图片。啊，说你现在是100块钱，你砍一刀，砍哦，还剩99.9，那你现在再需要砍一毛，来你砍一下，你砍完之后还剩
1: 一毛、
0: 还剩一分，还剩一分钱，我总不能啊。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一分钱呀，需要拿10个
1: 钻，
0: 对，然后你就整了9个钻，他说这就差1个钻了，他说那有一个钻被老鼠咬走叼走了，
1: 你得用个币，
0: 对，
1: 10个币，
0: 对，
1: 哎呀，
0: 他们是最懂这个细胞分裂的，
1: 哎，这是倩姐说才看了一下，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月亮，
0: 是吗？倩姐，你跟永杰是同龄人，
1: 对，我们俩差不多，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是吧？
0: 嗯，
1: 哦，也是，级别比你低一点啊。
0: 这个平安医生说啊，这过的都10多年了没打，他说什么电话呀，什么东西的？
1: 这个你这个表述有点乱，你可以拨打5501234啊，
0: 问一下这句话怎么说。
1: 不是，我一看您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他们是专门解决这种问题的，5501234，你现在也可以打，有值班人员，他会告诉你看明天是什么时候打合适啊。
0: 嗯，
1: 你具体情况跟他反映一下，让他了解一下啊。
0: 没错，
1: 5501234，
0: 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个一啊，
1: 谢谢。好，您还要看群里面？
0: 好的，群里面的朋友啊，不要落下啊。
1: 嗯，
0: 群里面都在晒上了自己的这个 QQ 等级。
1: 嗯，
0: 你这个一发出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的年龄大概在什么区间了。
1: 是的。
0: 好的，收到了哈。好嘞。
1: 嗯，
0: 那我们就放心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后台。
1: 看哪位啊？看后台是吧？好。
0: 是的。
1: 好，这个朋友们。
0: 别忘了今天的节日哈，
1: 七夕啊。
0: 对，今天这个节日是七夕啊。然后我们，哎，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关于那个七夕的贯口？
1: 哎，您来来，我这还真不知道。
0: 你把我词儿刷走了，我怎么来？
1: 好，
0: 朋友们，就这么的真实啊。
1: 好，
0: 听没听过那个18愁，数九寒天，
1: 冷
0: 风
1: 嗖啊？这个
0: 转年春打六九头。 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孙空孙猴，又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
1: 犯忧愁，好，鼓掌，鼓掌，鼓掌。哎，我们真的是，我们这儿还得会，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0: 可有意思了，这个，
1: 嗯，
0: 它这里边就是一些传统的节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小孩他们会讲这种就是贯口啊，
1: 嗯，
0: 或者是儿歌、童谣啊这些，
1: 嗯
0: 嗯，一些这个民间故事在这里头。
1: 那不六啊六，六
0: 六哈
1: 啊！
0: 这香菜说这段贯口。
1: 来的随什么份子呀？这是庆祝孩子出生吗？这属于是。
0: 郭老师来了都得随份子是吧？这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十八愁。要说愁，尽说愁，说上一段贯口十八愁。
1: 对，十八愁。
0: 基本功，这是。朋友们，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溜啊，其实这个是基本功，不会的可能都不是，可能是音乐专业的。
1: 这一副扇面就开始了。
0: 哇，这水晶宫。
1: 哎，好吧，这个好多好多这种哈。
0: 啊，
1: 行吧，来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啊？他说，我觉得你那时候总是给我发表情包，然后发的表情包很有意思，我就想攒你的表情包偷偷用一下，然后就在一起了。
0: 也是没啥朋友。
1: 但是有的人确实是，对表情包深耕啊，深耕表情包。
0: 对对对。那我以前是那种经常容易被表情包逗笑的人，
1: 我也是，我现在还是，
0: 因为表情包它往往都带着一些经典的表情或者是情绪在里头的，
1: 对，它有属性，而且呢，就是它是可以做到，就是你的字能发声，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表情包，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声音或音效，
0: 比如那个人 ，nice，
1: 对对对，或者那个脸嘎过来，就是你的啊，就这种类似这种。
0: 对，懂你所懂，这位朋友说在家好好织布哦，照顾好我们的小牛，今天加班
1: 挣
0: 饲料
1: 钱。那牛郎说的是吧？
0: 对，就是说传说呀，
1: 嗯，
0: 这个当年织女搁这河里边洗澡，然后牛郎把她衣服拿走了，还也不知道当时是想换钱还是怎么地，然后最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个在一起了。朋友们啊，千万别信这种东西。
1: 对对，
0: 你信可以，但是你别照着去做哈。知道不？
1: 知道。
0: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就是用牛郎的方式在谈恋爱的。你比如说像一些，男生啊，喜欢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表达，揪她小辫儿，
1: 弹脑瓜崩，
0: 对，弹她脑袋，
1: 对，
0: 啊，从她经过的时候绊她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你
1: 撩剑。
0: 对。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
1: 对，他越是喜欢你，越是想和你接触啊。
0: 对。
1: 就是搁现在得抓起来。
0: 对呀。
1: 海燕，那确实是的啊，
0: 是不是？关键是，哎，你说王母娘娘她怎么能同意？你就说，说
1: 你纯流氓吗？这不是？
0: 你跟你对象咋认识的？他当时是他头里衣裳。你说朋友们，你说这事儿谁能同意？搁谁能同意？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以前我们看那个什么七仙女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特别讨厌这个王母娘娘啊，就是为什么非要整个银河不让他俩在一块儿？要我不管这，我画一个唐僧那种圈儿，你出来都得撕。是不是？
1: 你不是王母娘娘，你是王熙凤啊！你不仅是王熙凤啊，
0: 王熙凤，
1: 你是地藏菩萨呀！
0: 哎、
1: 你是，
0: 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1: 他吸引犯了，张导，你快出来！他吸引
0: 犯了，吸引犯了。昨天还有人让我讲那个，你要是睁开眼看看我那个。
1: 哦，对对对，林黛玉的是吧？
0: 就什么林黛玉的？
1: 啊，那女儿国国王的。
0: 女儿国国王啊。
1: 啊。
0: 玉帝哥哥，
1: 鸳鸯双栖蝶，
0: 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这还不鼓掌，朋友们，这还不鼓掌，这音乐配的，
1: 哇，真是，这小妹儿嘎一下就上来了，
0: 啊，
1: 这
0: 个味
1: 儿啊，对对对，
0: 啊、
1: 就属于这味儿、啊，
0: 是不是就这个味儿，朋友们？
1: 嗯。
0: 你们以为我这半年干，我去深造去了，朋友们，学的都是本事。
1: 对，
0: 说雪瑞今天搁这秀专业，你看朋友们，你看这煞话，这弗雷这是煞话，这叫什么呢？如果我有，我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才华横溢，什么叫溢出来？你有一个盆儿，然后从盆儿里面兑多了，它溢出来叫才华横溢。我这是溢出来的，我不是为了给你们表演倒出来的，
1: 不是为了显摆，克空的了，对吗？
0: 是不是？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必须有的专业素质。
0: 对，画个圈都管严，知道？
1: 不干主播可以干配音啊！我好，现在都给他找出后路了都。
0: 是是是，
1: 我代表组织和你谈个话，你想吗？太吓人了，你怎么还给别人想这个人？
0: 这个现在不方便当众回答。
1: 高情商回答，真是。
0: 又最近又在练心眼子了哈，朋友们。说关键场什么？
1: 关键杨奎也爱面子。
0: 这朋友说是不是在这想？
1: 这是招
0: 我想你们有人想学这一段吗？这段说实话演六年了，还有人想学吗？
1: 这叫声音的塑造。
0: 对，
1: 这个音色啊，就是
0: 的，
1: 就我们的专业是互通的，我们讲究着音色和音高，然后呢，他们你们也就这个你专业也是讲音色和音高吗？
0: 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你先说你的吧。
1: 我就是音色和音高分不同嘛，就每个人的音色是独特的，音高是统一的，在统一音高之下，可以分辨出你的音色。在音色的塑造上，可以把你的音高然后无限的拉长，这就是变成了你的音域。
0: 我们是包含你们。
1: 哎呀，可
0: 今天所有学音乐的那都对不起了哈，
1: 高情商发言的。
0: 对不起了，
1: 我真是哎呀，
0: 今天就因为张永杰得罪了。
1: 别没事没事，他们不会打死你的。
0: 朋友说没有办法，实力在这儿。
1: 那确实是啊，实力杠杠的，真是啊。
0: 开玩笑，开玩笑，还需努力，还需努力啊。
1: 对，门口那头牛怎么死的？真是一拳踹死的，是不是？
0: 说实话，我们这个专业叫做一个杂家。
1: 对对，啥得会。
0: 对，你什么都得会一点儿，但是能把某一个这个方面来到一个精的这个地步的话，就不容易。
1: 对。
0: 啊，我都达到了。
1: 我们现在，他现在都是达到那个精的那一部分了。
0: 然后我来，你看这个人他多精。
1: 对，建国以后不允许成精，他就属于一种精，叫做这么叫播音精。
0: 朋友们，朋友们，
1: 基恩精。
0: 哇，我们俩搭档六七年了，七年的时间了。
1: Uh-huh.
0: 张永杰之前骂我都直接，现在开始拐弯了。
1: 老衲心里爽，哎呀，真是
0: 真得劲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反正做梦还在想这一段，明天得说个类似的。
1: 哎，不是，这个朋友说还是恋爱的事儿啊。应该是博学多才才能干主持，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哎呀，感谢朋友们的抬爱。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的专业素养。
0: 对。
1: 行吧，咱要是以前真的是就铺个桌子撂个地儿就给大家开眼了。
0: 对，那你还得会点相声的功夫。
1: 就这真得会吗？
0: 对，我说实话，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我在这儿。给你们读就是基本功贯口，就是说我光我背会的，说实话，一个小时我能不重样。
1: 好厉害！
0: 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因为这个当年学专业的时候啊，想刻苦想努力，不知道从哪儿努力就开始背背基本功啊，背基本功啊，到现在依然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对 对, 对，
0: 可能有些词儿会磕巴一下，但是你让我想一想，还是能想得起来，就是因为背的时间太久了。像那种传统段子啊，然后一些贯口呀，什么出国旅游呀，报花名、报菜名、报书名、报山名，都行，
1: 张口就来嘛。
0: 对，什么十八愁那绕口令一拉出来，打两张 A4 纸。
1: 对对对，基本功学的扎实嘛。大一光大一就上了六年。
0: 对。
1: 啊，这十年读博，他十年读大四。
0: 对对对，是的。
1: 大四就在城东啊。
0: 这朋友问我们说，郭麒麟是单身吗？你说这事儿也归我管？
1: 归他管，他就早就不是单身了啊。
0: 这事儿也归我管。
1: 这得问郭先生啊，这个咱不知道啊。这白皙说八百标兵那个是吧？
0: 那是真的热爱，对，也算是 想努力嘛，就是找不到方向，这是唯一一种。就像是你盖房子，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盖的时候，就先买点砖搁那儿。
1: 不是先夯地。
0: 嗯，先买点砖。
1: 搭地基，一个踩一个踩一个踩，越踩越结实。
0: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反正搂到烂子里都是菜。
1: 山河湖海，啥都来一点，那是啊。
0: 是的。
1: 啊，你那个就是很基础的，就是很基础的八百标兵啊、
0: 嗯，
1: 那属于是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八百标兵奔北坡，它可以加了。
1: 八
0: 了
1: 百
0: 了标
1: 了
0: 兵
1: 了
0: 奔了北了坡，也可以加了个
1: 啊。
0: 八了个百了个标了个兵了个奔了个北了个坡了个
1: 啊。八百标兵奔被窝的那点呢？
0: 嗯。
1: 大一上六年，半个播音界都是战友
0: 校友。大一上六年、怎么就半个？也有可能大二上了九年呢。
1: 我、哦、天哪！门口大爷都换仨，你都没动这。
0: 对。
1: 哦，真的是，从学校毕业直接转成了队长。这让我想起了杨永光，真是哈。
0: 嗯。
1: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我怎么还有点散光呢？现在。
0: 这个朋友说，那时候他说他对象啊，他说那时候呢朋友圈每张照片都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厉害呀，感觉这个人真有意思。还有就是说你化妆跟不化妆的时候区别真的好大呀，感觉自己像同时谈了两个对象就跟你在一起了。
1: 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厉害了吗？
0: 嗯，
1: 我反正对女生化妆我有一次深深被震撼的是为一个女生画眼线
0: 啊，
1: 她呢就是眼睛没有那么的突出动人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开始给自己画眼线，当时他的眼线呢有小拇指这么宽，我当时很震惊，真是。
0: 那有什么好震惊的？
1: 就能画那么宽的眼线，就会显得眼妆就是重一点吗？
0: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一定是你没有学过。
1: 啊。
0: 当你学过化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能画成那样也不错。
1: 哎，那这个如果说画这么重的眼线，他晚上回去会擦吗？
0: 哦，你刚说这个说，姐姐平时都画那么浓的妆吗？不像我素颜朝天，妆都不会画，肯定卸呀。
1: 那卸的每天，我真的是我大学这么多年就从来没见过她素颜的样子，就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间。
0: 哥，你她现在结婚了，她老公也说，请进来我也期待她化好妆了。晚上的时候我不卸妆，她不卸妆。有一天要是说他没化妆在家里边，我一回来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1: 一段传统段子送给大家啊。哇，你这个
0: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朋友们。这个朋友说，雪儿终于上班了。我说实话，今天上节目，昨天上节目，这两天里头，这一句话出现多少回了，张小姐？
1: 好多回了，可能大家都很想念你，
0: 很想念我。这朋友说，有一个朋友哈，就是那个包子，给我发了消息。这么说的，他说时隔半年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知道你不在的这半年我过得多开心吗？
1: 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吗？
0: 太过分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啊，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好，
0: 这是非常的
1: 先生、
0: 对，这是非常的洒脱。
1: 哎呦，所有学识。
0: 对，这朋友
1: 你干这个你亏了，
0: 有没有？
1: 你辞职吧，要不然。
0: 哎，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诗、我为什么喜欢他这一句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恁打伞我都拎着，恁骑马的时候我都走着，无所谓啊，就这种感觉啊。
1: 你们骑马的时候我让马骑我，有洒脱感。
0: 他我拄着拐棍比你骑马跑得还快了。
1: 哎呀，
0: 这人特别适合跃动全程
1: 啊，
0: 这种心态。
1: 哎呦，有你相伴说七夕没有仪式，下班到家老公做好了饭菜就很幸福，平凡的日子啊。
0: 还有
1: 老公是个大厨啊。
0: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是限定返场吗 ？Sorry， 怎么限定返场？我每天不都在吗？我在群里面天天都跟大家聊呢。
1: 对，上班啊。
0: 对。
1: 您这就是现在呢，就是你们看啊。陈开心说：“雪瑞请产假了吗？”
0: 没有，我在上班啊，现在在上班，
1: 一直在上班啊。
0: 对，然后这个跟大家说哈、就是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牵挂、惦念，还有
1: 你真的好好感谢感谢，
0: 是吧？
1: 真的真的
0: 感谢张
1: 文杰，好多人都在问，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嗯，
0: 当时我其实应该做一个统计的，说实话啊，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回头我要买多少份伴手礼给那些想念我的朋友。
1: 不想念的给不给？
0: 买一个扩子上面绑个蝴蝶结。
1: 出门左转，楼下超市7块钱一大袋儿。
0: 那都不能够啊！
1: 那里有好多好多朋友都行。
0: 是的。
1: 哎呀！
0: 谢谢朋友们哈。
1: 哦，你们的这个生活真的很丰富哈。
0: 他说那个做饭那个是吧，这朋友？我说实话，我看到群里面有个朋友留言了，我当时他这句话就把我逗乐了。你们能不能理解？他说我会做饭，想谈恋爱的先找我。哦，我是厨师。
1: 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拿捏了嘛。
0: 我是厨师，谈恋爱先找我谈。朋友们，其实还挺有点心动的，我说实话。
1: 你不用说实话，就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如果说一个会做饭的男人在你身边，
0: 对，
1: 你会觉得，你发现就是男生变帅的成本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他是什么样情况，就你不要过于修饰。话里面曾经有一句就是古语叫做认真的男人才最帅，你只要认真去干一件事情，独属于男生的特殊气质他就出来了。
0: 嗯，
1: 你只要认真认真的去干嘛，就会散发出光芒。
0: 认真买单。
1: 对对对，
0: 认真的气味宝贝。然后理想这位朋友说，要不是我们这么多人惦记你，你可能早都被台长开除了。你这话说的，我的妈，太大实话呀。
1: 你这
0: 大实话，大实话。
1: 你是给他判了刑了吗？这是
0: 说天晴，
1: 天也不算晴。
0: 认真付账的就是丈夫是吧？
1: 好了，一丈之内啊。多暧昧的名字，夫妻关系多好，这是好好好好。报山名，让你来一段。
0: 要来一段，明天吧，现在还有十几秒钟啊。
1: 嗯。
0: 刚才张永杰一直不给我机会。
1: 我这是。都是我的错。
0: 明天准时来听我报山名，好不好？
1: 好的，朋友们，这个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啊。
0: 再会啦。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探望大道的银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说了，可以的，都是现在都天热，都是这种情况已经都安排了，对不对？处理过了，对不对？
2: 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3: 那技术员那不是跟我说的？
2: 行，
3: 我麻烦现在正找，对不对？基本上没啥问题，对不对？都俺搞了，对不对？
2: 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3: 没，谢谢。
2: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十九里镇的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无保户，想问一下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为什么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那么马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2: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4: 我说的镇的，俺石油里镇的民政的，他说的呀，他说的我管，管穿衣，管行走。
2: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4: 对。
2: 您现在是半失能是吗？还是？
4: 是全失能，这不都是。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
2: 我知道，但是这个失能跟全盲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您可以正常行走啊，包括他说您这个其他的生活没有困难的话，他是不能享受全失能护理补贴的。你比如说，如果说您这个卧病在床，可能说不能行走，无法自理，这才是全失能的。
4: 因为我问的，俺这同行的都是一级盲人，残疾证是一级的。他办五保都有办的，有这个半失能补助呀。
2: 半失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半失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4: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得办这个半失能。
2: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4: 好嘞。
2: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谢谢你。好，
2: 不客气。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想问一下这个四中老校区什么时候可以装空调？学校的食堂是简易房搭建的，孩子们就餐呢很热，饭菜呢特别差，请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我们来关注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未将空调列为必备教学设施。该校表示呢，将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研判空调安装可行性和安全性，争取资金尽快更新防暑设施，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那么目前呢，桥城区教育局正在结合实际教学需求，认真统计城区学校空调配备现状，并责令亳州四中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合理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对于食堂就餐温度高的问题呢，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该校目前呢是在食堂新增两台立式空调，提供这个汤品，这个标准呢，午餐是12元，四菜两汤，主食免费添加。晚餐呢，标准是10元，两菜两汤，会开设有这个特色窗口，提供各类面食、肉夹馍等供学生选择，为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该校定期呢也会对学生就餐满意度进行调查，积极征求学生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餐食的供应服务。那么在开学之后呢，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你好。我发现那个修路事儿，修路事儿，像俺这都是重度残疾国家，照顾俺都是吃个低保，我天没他收俺钱，他给啥合理？你的意思？
0: 你们是村里面自筹是吧？
6: 满屋都是几家，都是俺大队里边，不是他那两家闹气，他想为了修这个路，他叫俺集资，都是搁俺集资这儿，还有涨的，还有不涨的。就这样的，
0: 这是什么路呢？村里面的主干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小路，还是？
6: 是小路。
0: 啊，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事一议，还是村里面你们这个是谁组织的？村里面组织的是吧？
6: 对，村里面组织的。
0: 啊，就是这条路沿途经过的你们这几家，然后兑钱去修这个路是吧？
6: 对，沿用去。
0: 啊，现在一家需要出多少钱呢？
6: 人家都是把头家的拿一千二，拿一千二，最后他没到他个儿，他退下来了。都是像第二家你收我的，收我一千，到第二呢，都收400，有400的，他又不拿的。
0: 哦，村里面是出资一部分，你们然后村民自筹一部分，对吧？
6: 我也不知道，他没敢讲究是啥，他都
0: 具体你们是在哪个乡镇？
6: 在古城这边，古城镇
0: 哪个行政村？
6: 后许
0: 行政村是吧？
6: 对。
0: 行。
6: 他一开始给我承诺了，你都是因为他收人样的，他不的意思吧？你要对桌，你对桌，我不的，我俺这都吃低保，都靠了低保钱挣着的。他说你这这国家救助来的不的？救助你，我俺救助的像俺家都是病人，我说俺家不是精神病，都二级残疾，我是严二级残疾，俺家都是重残。你说的，他说一开始收上多少收你多少，最后他收上400，我天，我的还没收的，我你收完钱都俺困难，俺挣最多，我天，我这个合理，你的意思？
0: 如果说这个您是享受低保待遇，家里面生活比较困难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收费的时候，或者说大家一块去 出这个筹资的时候，村里面会充分考虑到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比别的这个居民收的多的话，应该是不太合理。这样，我们
6: 对，我也把它。
0: 我们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城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详细与你们村里面进行对接，看这个钱怎么样去帮大家，比如说像您这种家庭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好吧？
6: 对呀，人家那家你人家找钱，人家不要跟我退一下，人家不要跟我搬一下，是不是退的？我还没说，还得走这户之路，都要没到他门口。
0: 这个如果说是村民自筹，肯定就是大家自愿的，也不会强制性。对，
6: 一开始呢，我找他了，我找他了三回，我说你我不想，我不参加你修路，你说你修不修？我愿意参你路呢，就是他这闹气，为了修村里给他修这个路，你知道？
0: 这样，我们你这个钱交了吗？现在
6: 交了，他不
0: 你现在就是想让他把这个钱退给您是吧？
6: 对，他不。
0: 行，这样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
6: 对，别让俺家里是困难你了，俺都催我嘞，都是个重残疾，你把这国家都是还找我了，拿这个低保钱，我也去修路。我天，你最起码人家拿四百，俺拿二百，俺去管哪怕对的可是不是？可是照看见那啥了，给的，你叫俺拿一千，我天为了。
0: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的这个诉求呢也可以再向他们去反馈，到时候看这个钱。
6: 好，谢谢你，关，好，俺这都困难家庭，不是说富裕家庭，人家富裕家庭人家都不拿，我天，他都收不完来，他，俺这老人家他好那啥给的。
0: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6: 好，谢谢你，谢谢你，关，
0: 不客气，再见。
6: 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些科室呢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呢表示不满，说给病人造成了不便，要求增加普通门诊的看诊。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医院呢，每周各专科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减少人力资源医疗资源的这个浪费，普通专家门诊每周开诊的天数，各专科可根据自身患者门诊量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由各科住院上报到这个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最高的这个就诊量的每天呢都会去开设普通专家门诊，那么患者量比较低的这个普通专家门诊呢，每周是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照自己的这个就诊需求选择门诊各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目前按照这个医保政策规定，门诊的这个报销比例以及这个异地就医的这种报销比例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呢是60%，不设单次限额。慢特病门诊呢，在参保地市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慢特病门诊医药费用，基本医保期间报销比例呢是不低于60%。患有多种门诊慢特病的，年度内只结算一次起付线。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比例按照以下规定：一、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人员，在备案地就医的，执行参保地的待遇保障标准；二、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省内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非急诊或未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个百分点。三、跨省异地就医到省外异地就医的门诊慢特病患者，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参保人员报销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非急诊或未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20个百分点。第三呢是住院，普通住院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是80%，意外伤害明确无塌方责任的，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明确有塌方责任的，根据相关部门划分的责任分担比例，对于超出第三方责任以外，由本人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用，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相关部门呢，未划分责任比例的，根据调解文书、法律文书等确定医保基金分担的比例；无法确定塌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费用，参保人员承诺无塌方责任之后，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那么大病保险，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是1.5万元，年度封顶线30万元。不区分省内省外。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诚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位网友反映关于人民医院南院停车收费的问题，感觉不合理。我们来关注是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就医停车需求，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率，改善院内停车环境，市人民医院呢结合周边地市其他同级医院做法，在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下，2020年的5月启动院内停车收费项目，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对医院停车场进行收费，收费标准为停车1小时内免费，新能源汽车停车2小时内免费，含充电时间，1至2小时3元，2小时以后每小时增加1元，24小时内不超过10元，且此服务价格每年都经市发改委审验。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医院的北门、南门、西门进出口处和院内东侧停车场，均设有公示牌，为方便住院患者车辆每天多次进出医院，患者住院期间可办理临时停车卡，标准呢是每日10元。住院患者在出院当日，凭住院手续或费用结算发票或医保结算单 免交当日的停车费。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遗书这个认证，啥认证？
0: 什么认证？
2: 就是退休人员的遗书认证。
0: 遗属是吧？
2: 啊。
0: 啊，是现在是已经签订了这个遗属还是？
2: 不是，我父亲是养老公司退休的。
0: 啊。
2: 然后人家都是他去世多少年了，他每个月都是养老公司退休的，都是通过社保局，每个月都是打到卡上有700块钱。
0: 啊，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您是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现在是这个我们钱没到账，
0: 那就是钱没到您的这个卡上是吧？
2: 啊，钱没到我母亲的卡上。
0: 之前有没有去？
2: 之前有，上周还有嘞。
0: 啊，那可能是延时发放了。你之前不是已经办理过这个公证相关的这个材料，不都有吗？
2: 我忘了做没做这个认证了。
0: 啊，遗属公证之前你也不记得是吧？
2: 啊，对，我忘记了。
0: 哦，是这样。你如果说之前没有做的话，可以做一个这个遗属公证。但您现在
2: 他不是遗书公证，
0: 啊，
2: 而是这个遗书认证。
0: 认证是吧？
2: 啊，他每年
0: 啊，
2: 每年好像年初吧，年初都是有一个，都是社保局，
0: 嗯，
2: 会发一个信息啥之类的，
0: 嗯，
2: 然后都是叫个人都是通过管事通，
0: 嗯，
2: 然后在管事通找这个遗书认证，
0: 嗯，
2: 然后具体咋操作的我不知道，我忘了。
0: 啊，之前是人社局跟您联系的是吗？
2: 啊，对。
0: 那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市人社局，到时候市人社局跟您联系好吧？
2: 哦，那行，好嘞。
0: 嗯，到时候市人社局会有一套这个详细的操作流程给您。如果说您需要这
2: 打人社局的电话了，
0: 啊，
2: 人社局的电话
0: 他们怎么说？
2: 他转到您这边了。
0: 转到我们这边？你不是说之前人社局给您提示是在网人通上去认证吗？
2: 嗯，对啊。
0: 但如果说您不是这个认证，嗯，他可能就是如果说需要公证的材料，但您刚才不是说不是公证吗？不是认证吗？
2: 嗯，对。
0: 啊，
2: 我说的我给人社局讲都是认证。
0: 那他让你这边转到我们这边是什么意思？他说去向哪个单位去转？
2: 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啊。
0: 你也不明白，他比如说你之前不是人社局跟您说的去网人通吗？
2: 啊，对。
0: 之前是什么时间？
2: 去年。
0: 嗯，
2: 那
0: 您就是最近跟他们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问题？有没有说去年的？
2: 我刚好是打电话，
0: 嗯，
2: 给人家打电话联系的，然后不是人事局，是社保局。
0: 啊，社保局是属于人社局下面的这个二级机构。
2: 啊，社保局，我给社保局联系的，社保局然后叫这个电话都是转到你这边。
0: 那他的意思是不属于他们是吧？
2: 也不是，他不属于他们，他
0: 因为他们如果说
2: 我也搞不明白，就是他转到你这边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咨询一下人社局方面，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行，那个人社局的电话你就没有？
0: 哦，我们这边留的有。
2: 嗯，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0: 嗯，需要查询一下，需要查询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手头现在没有，我们需要去帮您查询一下。您不是跟他们联系了吗？
2: 我联系了，这应该不是那个，不是人事局、社保局那个认证那个部门。
0: 但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社保局范围之内，他们应该会内部进行转办。那这样，我们稍后帮您向人社局进行转办吧。既然之前人社局跟您联系过，说在网事通上可以办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线下拿着相关材料的话，到时候我们帮您向人社局转办之后，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他们肯定会跟您说带什么材料。如果说不属于的话，到时候他们也会去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嗯。那行，好嘞。
0: 嗯，好。那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2: 嗯，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阳光分班，目前实施的范围是什么？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自去年开始呢，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呢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营造公平、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在阳光分班的过程中，一是呢，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四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编班结果确定之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者是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义补和营养改善计划例行线。一，免除学杂费，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小学是每升每年650元，初中每升每年850元，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是每升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直接免除。第二呢是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升每年90元，初中每升每年是180元。那么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学生呢，寄宿生补助，小学生是每升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升每年1500元，初中学生每升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的发放一半，那么按照学期进行打卡发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寄宿生的。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上学以后好几个没发工资了。
0: 什么工资没有发？
2: 上升一张，
0: 我听不太清楚，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因为有回音。有回音，先把收音机关一下。
2: 我的上升一张，好几个没发工资的。乡村医生，
0: 乡村医生是吧？
2: 对，
0: 乡村医生的这个补助。
2: 对，好几个月没发工资。
0: 哦，好几个月没有给您打卡发放了是吧？这个
2: 是的，是的。
0: 行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叫高新区。
0: 啊，高新区是吧？
2: 对，
0: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2: 好，谢谢呀。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暮色缓缓落下，晚风漫过街巷，也漫过心底的思念。总有一处地方藏着我们最柔软的记忆，那里有落日余晖，有草木清香，有儿时奔跑的小路，有灯火摇曳的寻常烟火。岁月走远，人事更迭，可心底的故乡永远安放着最初的温柔。晚风轻轻吹拂，吹散白日的浮躁，听树叶沙沙作响，看天边云霞慢慢褪去色彩，世间万物归于安静。我们奔波向前，追逐理想，却常常在某个黄昏怀念起旧时光。故乡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也可以是心中一份念想。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晚风总能抚平内心的慌张。愿奔波的人心中有归处，愿赶路的我们既能奔赴远方，也不忘来路。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安宁，怀一份热爱，从容走过岁岁年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在领悟火。
1: 我是记者，台风已于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2: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3: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4: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5: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哥，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对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1: 是的，
0: 谢谢大家。就是我们 QQ 群现在是中转站啊，上一次呢在这个 QQ 群当中半夜2点，有一位同志在群里发信息说怎么没有人说话。
1: 重要的是你2点你也没睡。
0: 我不是，我第二天早上看到的。群里有记录，我第二天早上7点给他回的啊。
1: 那天我和阿姐聊天，我说，每次我来早间节目之前的一个晚上，我都是到夜里面2点才能睡着。
0: 焦虑吗？
1: 啊，我就觉得我，哎，明天早上早起。
0: 越有事儿越睡不着。
1: 对，越没事儿就越睡得着那种。就很多人说自己周末的时候，会醒得很早，我从来不会。你会吗？
0: 我周末会很醒得很早，每天都醒得很早，就是
1: 他们都这样，就我不这样。
0: 哇，你醒早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特别长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完全放慢你的节奏。
1: 对，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起早了，就比如说就上班点起早，6点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在沙发上先躺会儿。
1: 哇，躺了一个小时还不用去上班？
0: 不，你先躺一会儿，
1: 就睡着了。
0: 不是，烧点水。
1: 嗯，
0: 玩玩手机。
1: 嗯。
0: 看看新闻，然后接下来我给自己做点早饭吧，然后呢就随意做个早饭，然后吃着，刚吃完说，哎呦，我看一下时间呀，才7点。
1: 但是这种事情极少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我从上班以来，好像就没有，就口罩那几年似的。
0: 哎，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特好玩的事儿啊，我们家呢有两只老鼠。我属于大老鼠，我闺女属于小老鼠，这是老鼠都要打的，
1: 算一块。
0: 不是，我女儿呢，每天晚上就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就
1: 发出那种声音，
0: 我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那儿，
1: 你也是，
0: 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卧室门说，爸，我的什么什么在哪儿？明天早上我要穿。我说你赶紧回去给我睡觉，好吧？关门，哒哒哒跑回去了。一会儿
1: 有哒哒哒
0: 就跑回来，推开门，妈，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吗？我妈说好，我起来给你找。找完之后呢，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大部分这种情况，一到周六周日呢，他们俩爱睡个懒觉。
1: 你不睡？
0: 我不睡。所以说，
1: 周日你也不睡，所以说你周六的时候会大起，起来个大早，然后给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0: 不是，早餐一般我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周六周日啊，朋友们请记住，
1: 8-9吧，
0: 7点，
1: 你就起来了。
0: 对，然后如果说没啥事儿的话，就肯定会睡到8点。
1: 你就不能享点福吗？
0: 不是，那个已经睡够了，知道吗？
1: 那你几点睡呢？你周末的时候不会报复性熬夜吗？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出去聚餐，本来平时你10点这个餐就结束了，然后那天你不会聊到12点吗？
0: 你看吧，这年龄大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不管几点睡，都到那个点就行，就是这样的。不管几点睡，到那个点儿他就醒了。
1: 不过按照你说的，就是假如说那天早起了，你这一天的时间会无限拉长，我也能感受到
0: 啊。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起来之后，然后先去健个身，然后再吃完午饭，一般就到下午3-4点了。
2: 然后不一会儿天就黑了，我就很痛苦，很伤心，怎么这么快就周日了？
0: 没见过太阳。
1: 对，
0: 不能茁壮成长啊。
1: 也见过太阳，但是见太阳准备下山的时候了已经。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感觉这一刻才过去没多久啊，怎么又来了一遍那种。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0: 如何让自己快乐。这是其实睡懒觉也是一种。
1: 对，就是睡懒觉，这就是一种。但是如果说每天都睡懒觉，
0: 是这种折磨，
1: 那就不快乐了。我也觉得
0: 昏昏沉沉的。
1: 我就想过阵子准备把那个脚上有长了一个黑色素的那个痣，黑色的一个点。
0: 你脚底板吗？
1: 你脸上那个你怎么没去弄？
0: 没有，还没来得及，因为没钱。

0: 真是真是，我打算和我女儿一块儿。
1: 对，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这样说的。
0: 没时间啊，这真的是没时间。我说实话，真的是没时间。
1: 不是你去医院如果弄一下，这不就很快就结束了？
0: 我妻子没时间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我们家大钱小钱他说了算。
1: 我以为你要说伤口在脸上，他得捧着你的脸回来，这样。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对医院这套流程相当不熟悉。特别不熟悉，
1: 那你哎，咱们博主下面有没有就是那种陪着那种老头老太太看病的那种？
0: 那个好像有吧。
1: 就像你从网上找一个兼职，然后让他陪送你女儿上学，然后你再找个兼职陪你这个老头看去看病。
0: 我能干这活吗？
1: 你都不懂，你怎么干？
0: 我能学，领导，我能学，我会学。
1: 你看大城市有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他们带着你们，就带着那个长辈。充当他的孩子带他去看病，
0: 那因为他那个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嘛，很多。
0: 对，一是不在身边，二确实是大医院的他这个综合楼啊，特别综合。
1: 我那个真搞不懂。
0: 对，你肯定能摸迷了，真是在里面就像迷宫一样。
1: 对，
0: 到精准到科室真的是很难办到，所以说就得找一个熟悉的人。
1: 其实也不是，我刚刚在说，我如果去到大医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22岁的时候。带着我，当时我弟的腿受伤了，然后我带着我妈还有我弟，我们三个当时去上海给我弟看腿。
0: 嗯，
1: 当时在亳州做的手术，然后呢去上海进行康复。
0: 哦，
1: 然后让医生那边找一位就是比较资深的医生给看一下嘛。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找毛。
0: 哦，那个毛。
1: 对，然后精准的，然后精准的去挂号，精准的
0: 挂到了他的号。
1: 对对对对，精准的去看医生，所以人还是得逼到那个程度。
0: 对，我就没逼到那个程度。
1: 对，因为没大碍呀，也不摩擦。
0: 对，因为他跟了我已经快20年了，
1: 也没事儿，
0: 也没啥事儿，就是他就是你不要老是抠的碰的刺激他。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让他长着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就说，
1: 那你洗脸的时候不会揉到它吗？
0: 洗脸的时候怎么会揉？你就面积搓嘛，
1: 轻轻的。
0: 对，你又不是这那刷子在一直搓。你要这样的话，我的胡茬肯定有反应。
1: 嗯，爱着香菜说每天6点准时醒，6点半起来在床上玩半个小时手机，那也挺幸福的。其实我最爱的是3-4点钟醒一下，然后我发现我还能再睡几个小时。就很幸福。
0: 我最怕这个玩意儿了，
1: 因为你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0: 不是
1: 啊，
0: 我能睡着。
1: 你怕他干嘛？
0: 睡不过瘾，就是我的愿望是什么？
1: 啊，
0: 睡一夜整觉。
1: 哦，
0: 就是我
1: 一眼睡到天亮。
0: 对，我睁开眼我就能活动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如果说3-4点钟醒了一次，我还得再睡3-4个小时
1: 才能起来。对，因为你不爱睡觉。
0: 对，我不爱睡觉。
1: 嗯，
0: 真
1: 咱俩相反，咱俩相反，我爱睡觉。
0: 哎呀，苦命的孩子呀！
1: 我一般我和我弟都很爱睡觉，我们俩比如说要约好去什么办什么事情啊，两个人一起去，我们俩约好了8点、
0: 嗯、
1: 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9点钟才会出现在那个地点。
0: 这叫提前量，知道吗？
1: 对，
0: 其实你们约的是9点。
1: 嗯，对对对，当时就已经知道，嗯，我们一定8点的时候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0: 8点只是个数吧。
1: 对，香菜说心态放好自然而然就会很快乐。
0: 嗯，
1: 并不是因为年轻而快乐，而是因为快乐
0: 才
1: 年
0: 轻。对，
1: 不过如果说此时让我年轻个10岁啊10来岁啊，让我回到几岁也行，然后我会无比的快乐。我现在想想都已经忍不住我的笑声了。
0: 你当前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刻。
1: 嗯，对，我今天就是我此生就是往后来说看啊最年轻的一天。
0: 就千万别就是畅想以前，真的是你就会虚度光阴。
1: 对，
0: 没任何意义。
1: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昨天晚上拍那个视频还有照片的时候，我在想，
0: 嗯，
1: 比前两年老了。然后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0: uh-huh、
1: 我要赶紧出去玩。
0: 哇，天，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我怕等我老了我后悔。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现在出去玩的心境和你前10年5年出去玩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对啥都好奇。
0: 我那个时候是纯是想出去见世面，
1: 对吧？
0: 就见一见别人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和我自己做个对比，
1: 见见别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生活的。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我想去享受一下。
1: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你不会有当年的那个感觉。比如说你当年你可以凌晨3-4点钟起来去看个日出，
0: 啊，
1: 夜里面朋友们也都不睡觉，一起出去嗨压马路，去看一下别人的夜晚是怎么样的夜生活。

0: 怎么样的，但是你现在到点你就
1: queen，
0: 嗯，
1: 我好 queen
0: 写吧，我一会儿会写吧会写吧。
1: 你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0: 嗯、
1: 以前是和别人对比，
0: 嗯，
1: 就是说一看别人，哦，他做这个，我也能做这个
0: 啊，
1: 一看，哎呦，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也能学会做这个。
0: 嗯，
1: 现在出去说，哦，他会做这个，
0: 哦，
1: 真厉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行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听过一个这个一个我的一个老师，
0: 嗯，
1: 前两天我们才见，和我聊天，我们在那个饭局上啊碰到了嘛，在一起。
0: 嗯、
1: 我们现在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做到
0: 聚在一起，
1: 对孩子的学习做到了一起。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他和我聊，他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我的外号啊，
0: 嗯，
1: 然后呢就说
0: 了，知道
1: 了，
0: 麻子，
1: 啊、
0: 嗯，
1: 对，麻子，你想想，
0: 嗯，
1: 就是那搁这儿呢，我要是到退休了，
0: 嗯，
1: 你想想，我到退休了，天天佛说到这个弯儿到那个弯儿，到这个爬山到那个去的，我退休那一年我都多少岁了？
0: 对呀、啊，
1: 我还有那个体力去爬山吗？
0: 对呀、啊，不不，他有体力。我见了好几个退休的人啊，
1: 嗯、
0: 阿姨叔叔的，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吗？他们又开启了另一份职业，
1: 啊、
0: 又重启，就是重出江湖，重启江山。
1: 啊，80岁正是拼的年纪。
0: 对你发现没有？
1: 哎呀，
0: 而且今天我听到一个姐姐说的话特别搞笑，她说：“我现在不准备卷孩子了，
1: 嗯，
0: 我准备卷我自己。”卷孩子他以后的就是成果呀，就他的那个完成度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个就是成品了、
1: 嗯、
0: 然后我再卷一点自己呢，就是我把我的工资提上去，比他从零开始简单多了，我把自己丰富起来，把自己变优秀就行了。
1: 哇，你
0: 你看这个觉悟
1: 好无私啊，
0: 是吧？你把你自己也优秀，你不要培养你闺女了，你闺女纯享福就行了。
1: 你这样就是、
0: 嗯、
1: 就是这几年我妻子养我，
0: 嗯
1: 啊，等闺女大了之后闺女养我，
0: 不知道为什么男的说这话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1: 相当奇怪，
0: 对吧？但是女的说这话
1: 就很正常。
0: 对，小时候我爸养我，长大了老公养我，等我老了我
1: 儿
0: 子养
1: 我，
0: 嗯、
1: 养我，对
0: 等我再老一点我孙子带我溜着玩。
1: 哎呀，哎，你这个就是出现那个情况，就是说你刚刚说老头爬山那事儿哈，
0: 嗯 嗯, 嗯，
1: 你那属于就是。只有能爬动山的老头才能在山上出现
0: 啊！对
1: 对，
0: 你能看到的，他也就是身体特别强壮那种。
1: 爬不动的早就爬不动了，哥们、
0: 嗯。对对对，
1: 这侄子，哎，跟着叔叔我们去爬山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侄子说：“好的，大爷，我这不能动了。”就这种。
0: 我你看你爬山见过那种没有？就是坐轿子上山的那种。
1: 然后
0: 就老年人爬不动了嘛，
1: 挑夫。
0: 对，有的时候缆车也不到那个地方，然后挑夫就把他们就给抬上去，然后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坐在那上面被抬上去。
1: 那么不好受，
0: 不好受，你试过？
1: 真的很不好受，
0: 哦哦哦，
1: 因为我尝试过一次，就是那个体验，你可以先体验一段路。
0: 啊、哦哦、
1: 因为那个山它比较陡，
0: 对，
1: 你坐在这个座子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坐在座子上与山齐平，你没什么感觉，
0: 有
1: 块
0: 夹扭
1: 了，它就稍微有点晃，但它也
0: 很
1: 硌。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你要是真是它有个坡度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你的凳子往后仰，
0: 对，
1: 你还得抓很紧。
0: 然后我看他们爷爷奶奶这样，哦、
1: 核心力量非常。
0: 对对对对，我看他们特别紧张，就整个人就是捏着像没有舒展开来。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消耗下方的单身说广场舞啊，
0: 对，退休去跳广
1: 场舞，
0: 你不退休也可以跳，晚上去跳，
1: 积极养积极，
0: 对，改变自己
1: Come on 改变自己
0: 刚才说的话好耳熟，
1: 嗯，
0: 哦，是20多年前在魏武广场，就是魏武路中段那个网吧里一美女对我说过的话，
1: 嗯、
0: 我们俩说的哪句话也耳熟，
1: 对，这个就过了。
0: 我们俩说的话是哪一句？
1: 有点时间差。
0: 对，我还挺好奇他说的是哪一句。
1: 你要说玩不动那件事吗？那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啊。
0: 嗯。
1: 行，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都是如何让自己变快乐的啊。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也可以尽情留言，我们都会读到您的留言。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留言，就说明没有看到您的留言。
0: 对，可以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嗯嗯 嗯, 嗯。
1: 新疆哈密瓜，好尴尬。来直播间之后感受尴尬的吗？微信群没有柠檬的柚子茶说，
0: 这觉悟，
1: 听107.2，
0: 你不快乐谁快乐？
1: 对啊，天生就快乐圣体，
0: 对，吃素的肉包子也是，
1: 听107.2、嗯、哎呀呀，
0: 西安说都是可爱精、
1: 哎、这不是纯纯不属于马屁精。
0: 嗯，对，
1: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有所有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在一个轿子上。
0: 嗯，
1: 是吧？我们同乘这个轿子的快乐。
0: 是的，
1: 抬着我们的是我们的台。
0: 我应该我白。

0: 前那种，就那种笑容就洋溢到我的那个耳朵根儿的那种，
1: 对，脸颊
0: 上，对对对，
1: 我不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啊，我对钱财呢，
0: 你不爱钱，
1: 我不是不爱钱，哪有不爱钱的嘛？就这种情况嘛，就是爱消费，就你要需要一些货币嘛。我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我看到了，对我的冲击力其实并不大，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能支配。
0: 对，你对钱也不属于你，
1: 对，也不能支配。我数完之后费好老大劲儿了，然后我还不能用呢。
0: 你看，就是角色不同。
1: 对，然后呢，如果说这钱我能运用的话，
0: 我就开心，你就开心。
1: 然后我不会数。
0: 你为什么还放？哎，都200块钱。
1: 不，我不会数，我会把它花完之后，我再看到底运用了多少钱。
0: 哦，给自己一个惊喜吗？
1: 对，我不看它的老底儿，你看老底儿，你就会计算，知道吗？
0: 哦，
1: 因为你虚拟货币和真实货币会放在一起，就算你手里面的那些现金不够用了，你也可以用这个电子的东西帮它支付。
0: 对，是这样的。
1: 当你用电子支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产生了多少现实的货币的交易。这
0: 但
1: 个时候，
0: 你们家那个现实货币都一般都用来
1: 随
0: 红包、随
1: 对
0: 礼。
1: 随礼，然后呢，就比给别人就是，比如说宝宝出生啊，
0: 我们也是。
1: 这是红白喜事这一块。
0: 我们也是。然后我自己没钱花的时候，把那个随礼的钱偷偷的拿出去，然后存起来。
1: 所以说啊，和你男朋友说一声，以后去
0: 什么？
1: 给递红包的时候先拆开看看，
0: 里面有没有钱？
1: 对，你别一白红包就过去了。
0: 哎，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同学他们就是给了很多红包嘛，然后红包外面就是写了那个名字和钱，然后我经常拿里面的钱花。然后，
1: 哦，那就写数额了吧？
0: 对，但红包很鼓嘛，还在那，所有红包都在那儿，没有丢。
1: 有不要脸的，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有不要脸的写，真是2亿，真是。
0: 对，我下次也这样写，2亿，别忘还。
1: 他真是，他写了红包，我妈在这个，我妈说这谁给你随份子随2亿？这是，你看看吧。他说这确实他写错了没有？还是谁？还是你有个朋友叫2亿？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我知道谁了，我一看自己就知道是谁。
0: 还有那种就是那个网上卖的很多那种搞笑就是搞怪的红包，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他直接后面2亿。
1: 会有那个
0: 1亿
1: 露零的那种。
0: 对对对，是的，
1: 几个拍零，好无聊。
0: 那不，我开心，我看着那开心。
1: 你看着那开心
0: 啊？对，
1: 行，以后多给你发点红包啊。
0: 我小时候不这样的，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和我弟，就是我们家有点零钱放在桌子上呀，或者说我知道我们家钱放在哪儿了，整钱，我们俩都不动，就哪怕放在我们俩手边，我们俩都不碰那种。
1: 对那个东西不知道
0: 啊。小时候不知道这么有用，
1: 真是
0: 现在后悔了。如果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攒钱，不知道攒多少了。从小开始看到家里哪里有钱，赶紧放起来。
1: 我是一个攒不了钱的人，我不知道你，但我确实是不知道攒不了钱。
0: 我月光，就无论本月工资能发多少，我全花完。
1: 我也是，
0: 但不花完我就难受。
1: 只要能到我，哎，
0: 你也是。
1: 就是你看，就到最后了啊，我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呢，就比如说今天20号吧，你比如说22号就月底，然后这两天我就在想，这最近给哪个朋友们联系你，联系，
0: 这个钱得弄出去，
1: 经常吃顿饭，就这种，真属于这种情况啊。
0: 我也是，我就会琢磨着这钱怎么花，怎么把它花彻底。
1: 然后如果说你真是周边朋友，你看吧，你都平常呢，就是也不适合你再去请别人那个事儿，是吧？我就会想。给媳妇儿发个红包吧，然后我就一赶发完，然后剩一零头，下个月我媳妇儿没钱了，给钱，给人家要，知道吗？
0: 但我最讨厌就是钱刚发完，然后那个工资卡还没到账的时候。
1: 所以我不用那个或什么花呗啊什么东西的。
0: 我用啊，
1: 我不会提前超支。
0: 我都用，我身边好朋友也都用，因为我们都在觉得花别人的钱。我们可不花自己的钱
1: 啊。
0: 二位主播25年前，
1: 嗯，
0: 我们俩都没来呢，
1: 他刚出生。你也是，
0: 咱们亳州电台有个给对方电话点歌的一段美好时光，以前好浪漫呀。以前咱们谈这么浪漫吗？
1: 就喂你好啊，我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谁。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首歌曲是送给什么王五给赵六点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这种。
0: 我以为是那种呢，打个电话，喂，你是谁谁谁吗？你的好友谁谁谁为你点播了一首歌，现在给你播放了，
1: 也有可能会打，
0: 是这样的吧？
1: 会打热线，就是我们会切热。

0: 线，喂，你好啊，就是说谁谁谁谁的名字，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就能听到。
1: 哇，我觉得那个很有质感，听起来。
0: 因为他能切进去嘛。
1: 对。
0: 然后广播当中也能听到这首歌，就非常好，就互动感非常强。
1: 我想找一位叫王雪的朋友，哦，只要有电话号码就可以给对方点歌。
0: 对。
1: 音乐旅途怎么没有了？没有了吗？
0: 别提我的伤心事。
1: 你是音乐旅途的主持人呀？
0: 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1: 这个节目没有了，我才反应过来。
0: 有情节，为什么嘛？就是因为这个自己啊，就是这个专业嘛。
1: 啊，是的，理解。
0: 你爱的东西，然后呢堆砌，
1: 嗯
0: 啊，你堆砌到一半封顶吧，要不然就。也没盖成，成了四不像。
1: 但是你不觉得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爱哪一行，我爱这个行的程度就停留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0: 我不行，你属于那种就是永远对他热爱。
1: 不是，就在走下坡路。就我现在十分平静。
0: 哎呀，就是我不会说出来。就别人不提不会说出来。
1: 你的爱很深沉。
0: 对，很深沉。对对对，就像这片土地。
1: 所以音乐旅途没有了。嗯。
0: 哇，你话叫我说的心里某一难受。
1: 有句话怎么说的？
0: 嗯，
1: 就是你抓得越紧，他跑得越快。
0: 不如让他自己快乐。
1: 对，就是因为你太爱音乐旅途了，所以他就没有了。所以对悦动全城的爱就不要太满了。
0: 别，还是很爱，这是，我能接受轰轰烈烈的，哎，我也能接受歇斯底里的那种痛苦，
1: 嗯，
0: 我都能接受，
1: 嗯，
0: 我不接受
1: 没办法呀，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0: 我能怎么办？啊，真是啊。
1: 钟飞说霸气，谁霸气？我们俩
0: 侧漏，
1: 我们俩长得霸气吗？
0: 哎，这并美这帅哥美女好，你好。
1: 点一首孙悦的《心情不错》，好的，张永杰给你买上。
0: 这心情不错，这心情挺好的，早早的就来上自习，
1: 就这样唱的。
0: 不是，这是另一首歌。
1: 我以为是真的。比美人666鼓掌，谢谢啊。
0: 别啊，上周给大家个放歌破天荒啊，这周不可能啊，好吧，
1: 多少个念想吧。
0: 这俩碎嘴的在这儿呢，能说这事儿真是啊。
1: 来继续看啊。
0: 他让我们看图片，但是我没找到你发的图片。
1: 他说的看图片应该是这个叫王雪的图片。
0: 哦，这个。
1: 啊。我以为他让这个人，这位网友发出来那个王雪图片，我们来认一下这位网友是谁，帮他寻找一下。
0: 哇，那小小不就是随礼的这个厉害啊。
1: 到哪儿了？
0: 我们往上翻啊。还是要手机问题退出啊，是的，被咬了一口。他们在说这个，刚刚西岩的手机没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罗格说大亳州，哎，不禁要引起那首歌，在这里生活
1: 真的
0: 很
1: 幸福
0: 啊，是很幸福是吧？啊，
1: 不是吗？
0: 挺幸福啊。哎，好，
1: 估计有老酒是吧？
0: 对，是的，老幸福了，你看嘛，都会哼小曲儿啊。
1: 所以你说这么快就帮他找到了吗？他在说什么？没有，他在说那个100亿的那个照片，不是你朋友那个照片。
0: 哦，
1: 你说的这个王雪是我们台主持人，还是说你当时的一位朋友？
0: 当时一位朋友的话，那就不好找。
1: 也可以，你可以来到我们，就是拨打一下我们就是耀有时通工的日线电话。然后帮你看回忆一下你当时的往事，讲述一下，帮你发一条这个新闻。
0: 哇，也可以啊。
1: 501234打吧。
0: 要谁去？我们那个有专门拍这种视频的
1: 啊，有啊，
0: 就咱的记者，
1: 对，
0: 有这种，我要找我的老朋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谁谁谁啊？
1: 但一般他们找的都是那种，百岁的那种。
0: 哦，那有点不行了，
1: 是吧？
0: 25年前在
1: 电台工作的一位朋友。
0: 问我们台长吧。
1: 对，
0: 那来啊。王雪啊，我记得啊，王老师啊，咱把这个名字记住哈。
1: 好，记住了。
0: 下播之后我就问，
1: 帮您问一下啊。
0: 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
1: 新年快乐，怎么感觉他在总结这一年？
0: 不是，这是那首歌。
1: 啊，这样子。我有一种快过年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0: 你真是天天你都不听歌呀。
1: 昨天哈记，我和哈记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说七夕节嘛，然后昨天早上的主题也是七夕。 然后哈基就给我讲，就是说牛郎织女的这个传说。
0: 嗯，
1: 有个习俗，就是家里面人坐在院子里面，就是看着月亮啊、天空，还有那个什么池塘里的水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接了一句话，你知道我接的啥吗？
0: 你接的啥？我想
1: 你猜一猜。
0: 我不想猜。
1: 我说是不是还得吃着月饼？
0: 得吃肘子。
1: 然后哈基说：“你在说啥呢？”
0: 牛郎织女吃月饼，牛郎织女说：“你干把十五来个人。”你那个就是你说那个，我以前有个神话故事也是说，是同样的情况下，月光之下，庭院里葡萄树下
1: 啊，就这个吧。
0: 你那个不一样，我那是得有一口井，或
1: 就是看井里面是吧？
0: 一汪水。
1: 童话故事。
0: 对，神话故事。
1: 啊啊，
0: 这不是童话了，这叫神话故事。能听到牛郎织女对话
1: 啊，是的
0: 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实在听不到，你就看月光里面反的那个月光，
1: 嗯，
0: 你就能看到牛郎织女在干嘛。
1: 对，
0: 就是脑子当中充满的。
1: 然后你再回忆一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此时此刻就是家人在一起团圆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倒影当中肯定有人，
1: 是吧？
0: 要不是你的谁谁谁或者他在一起坐着就挺幸福的。
1: 然后我就串联起了吃月饼，你知道吗？
0: 哦，就是团圆啊，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啊。如果让自己快乐啊，我们继续来看啊。
1: 又到哪儿了？找不到了。
0: 说那个漏电的梗没人知道吗？显得我好呆啊。哪个我 ？I don't know。
1: 漏电。
0: 你也可以搜我们，肯定是网上的一个热梗吧？
1: 嗯，
0: 好吧。让你体会一下，说下辈子我要做个男的，我丑就怪女的挑，我挣不到钱就怪女的现实。拿不出彩礼就说他
1: 家教有问题啊！
0: 我抠就说他物质，我脾气不好他作，真是。
1: 我懒就怪女人不体贴呀。
0: 嗯啊，我穷就怪他不懂
1: 不懂持家。
0: 你这把倒打一耙学到精髓去了啊！
1: 咋说咋对呗。
0: 不是，就是自己就是当一乐儿听。
1: 嗯，
0: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要是这样认为，活该单身，知道吗？
1: 哎，我听很多人说你就是单身，尤其是单身很久，都是有理由，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很大成分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自知那种。
0: 但你发现他不好，他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
1: 就是你自己不好。
0: 对，就这么简单。这事儿可以映照到所有的事情上去。
1: 嗯嗯嗯，
0: 就所有啊，朋友请记住，所有
1: 日常生活中也是。
0: 对，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有一些就是你坐在路旁边，你就觉得这树长得真丑。
1: 哎，
0: 当你心情美丽的时候，你看啥都是美丽的。
1: 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还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不爱听歌了。那天我自己给就是连上那个蓝牙，我在那放歌，然后我对象上车了，听到我在放歌，你知道吗？震惊了，心情怎么这么好？
0: 那不是因为你上车了吗？夸他，你就夸他。哎，你真的是，你说，就是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说我就喜欢你陪着我的时候。
1: No， 平时他就是一上车连上那个我的那个蓝牙，就比如说放歌了，我就管了，吵死了。
0: 你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这真是
1: 听以前人说话了，还搁这唱歌。
0: 哎呀，你不如调成107.2。
1: 对对对对对。
0: 获得快乐十分。哎，你会听自己的节目重播吗？
1: 不会。
0: 不会是吧？
1: 我也不会看。
0: 你听这个节目重播
1: 也不听。
0: 你会心的笑的，真是会会心的笑的。晚上9点
1: 我难受。
0: 你不会难受的，咱这节目就相应的魅力。
1: 那你会听自己的语音吗？
0: 会。
1: 嗯，我不会。
0: 好了吗？
1: 好了，
0: 简单广告，稍等休息，马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 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点本市的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播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播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感谢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吧，55728540吧。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主持人吧，或者管理员吧。
1: 好了，看路况吧。
0: 之后就会把你拉进群里的，之后呢就快乐吧。好，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状态啊。
1: 是的，首先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呢？
0: 嗯哼。
1: 哎，魏武大道去哪儿了？在这儿呢。魏武大道与博局路的交叉口，就是在我台附近啊，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点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了。
0: 嗯哼，
1: 继续向北，哎，一直到韶花路，魏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叉口也是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哎，非常的完美。
0: 嗯，很不错、啊、
1: 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路况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建安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啊，就是在这个三千牛特色餐厅门前啊，目前车辆呢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稍作等待。
0: 嗯，
1: 再向北，建安大道与这个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一直到汤林路，也就是在二里铺那边啊，汤林北路旁边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几个红绿灯嘛、大概就可以过去了。好了，
0: 好的，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再往北到南万达，状态是非常不错的。耀都路是平稳的，市政府是不堵的，光明路是车少的，文地路是一个绿灯就可以通过的。
1: 这路况也太好了。
0: 立新路非常平稳啊，大榆树目前不堵啊，车辆少量增加，一个绿灯方可通过。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少量增加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通行。再往北到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稍稍等待，大概最多两个红绿灯便可通过啊。文化公园状态不错，一段也不错。那么再往北来到耀都路西向东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一个绿灯方可通过。韶花路是在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方向少量增加一些。光明路比较平稳，文地路不堵，立新路比较畅通。好，再往北到乔治万达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今天城北进城依然是从010县道开始出现一些小小排队，提醒到过往司机前方行驶时不要着急，跟随前车稳步通过便可进入到主城区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如何让自己快乐。
0: 好，我们来去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你看第一个朋友啊，冬夏春秋，这名起的很乱又很整齐。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给丢掉。
0: 你这不就是那个
1: 断舍离吗？
0: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你看，断舍离意义上的断舍离，就是我们片面的理解，就是丢东西。
1: 嗯，对，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是感情是吧？
0: 对，深层深层次的是和自己。
1: 嗯，
0: 就是丢东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丢掉之后，空间就会占用。
1: 啊，就会占用，
0: 就
1: 空间
0: 会
1: 大，会有出来嘛？
0: 能运用的空间就会多。
1: 对，然后你看着家里面，就是感觉自己丢掉那些不用的东西，一直不用放在那儿，是不舍得丢的东西，然后你心情就会很舒服。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对方来做。
1: 嗯，对，自己做自己做断不了是吧？
0: 自己做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有用。
1: 我就是这样的。
0: 我也是
1: 嘛。啊，我现在十年前的衣服我都留着。
0: 所以说现在我就不买衣服。
1: 我也是，我在控制着啊。上次说了，我控制着自己。
0: 我把衣服穿烂，哎，穿的不能再穿了，穿出去被别人笑话了，哎，这个时候就丢掉它，就觉得
1: 我也是。
0: 他的使命已经达成。
1: 然后
0: 我每次丢衣服的时候，我也会说一句，我也会和衣服说
1: 拜了拜，
0: 不是我会拜拜，
1: 辛苦了，
0: 对
1: 对。
0: 就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习惯，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和我一样啊。
1: 嗯，
0: 我想说一下啊，我开完的车，我下车的时候，关上车门的时候，我会拍拍车，说辛苦了。
1: 哇、哦！
0: 我骑电动车，如果说电动车没电了，我就要和朋友一样。
1: 嗯，
0: 我咋弄的呀？前两天才充的电，你这会儿又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呢，骑一段路程之后呢，就是慢慢到家了，也会把电动车默默推进屋里面。
1: 嗯。
0: 然后给它充上电。
1: 你就相当于你感觉物品它是有声音，它能听到你说话，
0: 就和它交流玩嘛。
1: 嗯，
0: 然后关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因为杂物房里充电嘛，
1: 嗯，
0: 我门关喽，我还关上门。
1: 有的时候你这个行为有点诡异，
0: 这是很好玩的这种情况。
1: 嗯，对对对。
0: 还有说每天我打完羽毛球，收拾球包的时候，我来，不好意思啊，我得要脏衣服倒里边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你要给生活当中找点乐子。
1: 嗯，是的。
0: 这些乐子呢，如果说你自己能完成，就不要麻烦别人，尤其是不要麻烦活物，懂吗？
1: 你不就是人物吗？
0: 活的就是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你包括猫狗它都属于活物，你不要寄托这个，因为它是有它自己的思想。
1: 嗯，猫特别有自己的思想。
0: 嗯，
1: 它只有饿了才会长。狗还好吧，狗有的时候可以驯服的，要不然怎么说舔狗呢？
0: 哇哦，舔猫。
1: 舔猫从来没有听到过，啊！你看你有很多那种博主，他就直播自己的猫在那儿往那一坐，猫表演节目，我就很佩服。就我觉得训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训猫太难了。
0: 他不愿意做，他就不做
1: 啊！但猫现在不这样了，他为了吃，他也可以的。
0: 你也服了吧，真是啊！
1: 嗯，
0: 从埃及过来之后，你还真是硬煞呀！
1: 哎呀，小星星说，刚好重要事情那天轮到。要洗头
0: 的
1: 当
0: 天，
1: 这个男生应该没有什么体会，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发，短发嘛。女生挺有的，
0: 男生不纠结洗头，
1: 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
0: 对，有的男生不是每天洗头
1: 啊，
0: 真的是，就是有的男生你没有什么外面的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洗的
1: 啊，
0: 真的，就除非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冲一下，
1: 用水冲一下，现在也行，
0: 这也就洗洗嘛，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就不属于那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重要事的话是不会捯饬自己的。男生大部分95%是不会捯饬自己。
1: 嗯，
0: 我们要回归一个正常生活状态，就是你的工作状态和你的生活状态是分开的。
1: 你能做到吗？我不是的，你现在就是我的生活状态，你看，
0: 是吧？我能做到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回家之后，我会换上自己舒服的衣服。
1: 啊，我也会。
0: 就每次的时候，你看，在我们单位，我们是不允许。穿拖鞋、穿短裤啊，
1: 嗯、
0: 就这个，比如说穿一个什么，
1: 对对对，会这样，
0: 跨栏背心儿啊，
1: 背心啥的，回家再换，我都是回家换上，
0: 糊的拉碴这些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就不能有吗？然后到家之后呢，如果说星期天，我就纯躺，
1: 嗯，
0: 躺完之后呢，我就媳妇儿帮我找一找能出去出门的短的衣服，
1: 对，
0: 搞一套，然后就出门了。但是呢，人就是你要会养成习惯之后，就会发现你要不捯饬一下，不收拾一下。
1: 真的像鬼一样，你知道吗？
0: 不是像鬼一样，
1: 女生会这样，
0: 觉得对这个对出门这件事不尊重，
1: 对生活都不尊重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自己都不尊重了，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就有的时候我就是邋里邋遢习惯了嘛，就平时你就上个班嘛，就也不会说特别有打扮欲，你知道吗？
0: 欲盖弥彰戴个帽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哪怕是以前的时候啊，就可能身边主任级的那个。咱们同事他们会年龄稍大一点，
0: 嗯，
1: 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戴帽子，后来逐渐就懂了，没有洗头，
0: 嗯，
1: 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洗头我也不会戴帽子，别人知道我没洗头就没洗头呗。
0: 和我他跟单嗯，这个我见的最多，所以说不怕，这是
1: 对，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嘛。我现在上班也要求自己得舒服着来。
0: 一定要舒服，
1: 对吧？因为本来你就要干活，
0: 嗯，
1: 假如说我穿的特别难受，这几天怎么干活呢？我就很难受。
0: 我从小到大反正就是舒服来嘛，我就没有什么牛仔裤啊，什么时装裤、工装裤啊，我穿全运动裤。
1: 但你的妻子不会看不下去嘛？我就看我对象，有时候看不下去，我就说你收拾一下吧，我都不想让你和我一起出去了，马上。
0: 会呀、啊、会呀、啊，他会看不下去，
1: 对吧？啊，
0: 有啥事儿的时候会看不下去。
1: 对。就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哎、
0: 对你收拾收拾啥，就是他会给我买、
1: 啊、
0: 买什么仿制的什么西装裤类似的，
1: 嗯、
0: 穿的挺舒服啊。
1: 那多难，
0: 嗯，这个
1: 木轩，
0: 来看一下苏小白的吧，好不好？
1: 哦，对，
0: 说工作结束洗完了澡，在家里点个炸鸡外卖，想看的综艺更新了一期，边吃边看，简直幸福了哟。
1: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周五晚上。 是幸福的顶点。你周六的时候就是不用上班，而且你刚放假，
0: 嗯，
1: 后面还有两天假期供你造。
0: 我
1: 会这样。
0: 这个我以前特别喜欢
1: 啊，
0: 但我后来就逐渐发现，好像我可以也不干这个事
1: 儿。那你干嘛？
0: 我可以不干这个事儿，我待着。
1: 你出去。
0: 对对，出去。
1: 你出去喝。
0: 不出去也行。不是、
1: 啊、
0: 不是不是。喝酒是
1: 喝茶。
0: 喝酒是生活。
1: 我说你喝酒了吗？我说你喝茶。
0: 哦，喝茶。喝茶喝酒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真的它只是一部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电视永远为我服务。
1: 对，而且只为你服务。
0: 而且呢，我们家电视就别人已经换了两三台了，我们家都没换过。就是因为这、
1: 我们家也是。
0: 因为我经常看。
1: 嗯。
0: 东西得用、
1: 嗯、
0: 你不用放在那就放坏了。
1: 而且现在电视机的价格可便宜了。
0: 对对对，没那么贵了。
1: 对，我惊呆了，我还以为现在就是很大一个电视很贵呢、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这电视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对对对，但有点你要想有点要求的，它反而就会贵点嘛、
1: 嗯、
0: 甚至你的一个手机就能买两部电视。
1: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就我们家当时说，就我们现在生活好一点了，给家里面换一个大电视，就是比这个稍微再大一点吧，
0: 比那还大，那都五十多寸了。
1: 然后后面还是斜着的，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之前大电视不是后面超级大吗？一个大箱子，然后
0: 大屁股。
1: 对，然后到咱们初中那会儿吧，就变成一个很扁的那个小箱子。
0: 液晶屏。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电视，我还记得我爸妈当时说两三万块钱买的。
0: 哇哦！
1: 你看一下现在的物价，
0: 几千块嘛。
1: 对，现在电视因为太多了，卷得太狠了，把电视价格打下来了。
0: 不是。是因为这个大家有手机、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观看习惯稍微有点变化。
1: 对，
0: 嗯，家里的第一台熊猫21寸彩的，
1: 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那是什么牌子、
0: 哦、我们家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是有一寸，就是很小的，但是也是熊猫的嘛。
1: 嗯，
0: 他那是什么打游戏机黑白的
1: 啊、
0: 有一次是小的，是从舅舅家搬来的嘛。
1: 没，我都没有印象了，可能那时候。
0: 但是我们家第一部彩电是 TCL 王牌，
1: 我们家那个也是 TCL， 我想起来了，
0: 质量真好，这、哦、
1: 对对对，这么多年了，它还在摆在那里屹立不动。
0: 哟、嗯，华尔街之狼来了，说科技改变生活，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哇哦，真的是、
1: 啊
0: 哦、最近
1: 以前哪想过电视机这么便宜啊？
0: 哎，这事儿就能映照住我们这个，你看就是这从小到大这个变革有多快，
1: 嗯，
0: 太快了，别人。
1: 对啊，
0: 别人都是哒哒哒哒哒，我们是往上升
1: 啊，
0: 真的往
1: 上升，是这样的。就这几年变化太快了。
0: 那他说我们见得多嘛，你要再倒退个几百年呢，当时还得遮、嗯、啊，要感谢京东、京东方。
1: 这是你的朋友吗、
0: 这是我朋友，我、
1: 哦、
0: 这我干兄弟，
1: 嗯，
0: 华尔街之狼，老帅了，一个小伙子。
1: 那我就点开进去看看。
0: 别！
1: 哎，我是管理员。
0: 对，你肯定是管理员嘛，就是。
1: 不行，谁说话我没认识，我都得点开看一眼。
0: LRC 说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永杰每一天，天天身边都是美女主播。永杰这么冷吗？
1: 羡慕他吧，他不就他，你这么冷吗？
0: 我在这坐时间太长了吗？
1: 我还喝着热水，嗯，我就不说了，
0: 知道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是那个速干衣嘛，
1: 啊啊，
0: 刚才风一吹它就有点凉，想了嘛，就别让自己那么凉，身边还坐了个冰美人，是吧？不苟言笑。
1: 今天没有喝冰，刚好
0: 啊，是吧？
1: 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
0: 好问，
1: 一定要多说废话，
0: 嗯啊，
1: 多说废话会增强幸福感，但是得找个听废话的人，却没有。我这句话很熟悉，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有一个朋友就是谈恋爱了，然后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当时特别喜欢，然后
0: 你特别喜欢还是他？
1: 他特别喜欢，我怎么会特别喜欢？我都没见过。然后
0: 不是这个，就是你特别喜欢这个也没什么错，就是比较欣赏这类人，这是没错的啊。
1: 嗯，对，待会儿再说这个话题。
0: 好，
1: 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分手了，我说。为啥他好好的怎么分手了呢？说他听不了我说废话，我觉得我们俩不能在一起生活。就是有人会接住你的废话，但有人对你的废话呢，就直接视而不见。
0: 是这样的，
1: 你和你妻子应该有这种感触吧？
0: 嗯，我妻子是一个特别惜字如金的一位漂亮女士。
1: 然后你是爱那个爱说废话的那个人。
0: 我呢是一个就是稍微有的时候有点话匣子的人。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还不说，我现在正在改，就是我正在应和他的这个习惯，少说点话。就这种，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接受就接受全部，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
1: 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试图去。去改变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他很笨，他不能说很聪明，很笨，真的很笨。你一定要让别人按照你的生活逻辑去生活的话，那你就改变了一个人嘛。
1: 你很难受啊。
0: 就是很难受，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做出改变的人，你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件事儿，或者说你能应付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争那个是非对错，大大小小的这个东西。就不要太把自己，
1: 但是我和那种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成为不了朋友。就比如说我在和他交流，我想和他成为朋友啊，然后我说了三句话、嗯、五句话，他回了一个嗯 嗯, 嗯，是的是的，嗯嗯。
0: 那他是就是不喜欢和你交流吧？
1: 不是，就有的人脾气就这样，他就不接话，但是他对你很友好。
0: 啊，你说的就是你嫂子。
1: 啊，他也是这样的，
0: 他
1: 真的很友好，他对你没有任何敌意，
0: 对，
1: 然后也不是不想和你交流，他不知道要跟你说啥，然后就是你说他也觉得啊你说的是对的，然后他不会说啊你说这件事很对啊，我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嗯是的是的，
0: 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有一味的迎合，
1: 就不会和你说太多，剖析太多，就像我们聊天、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0: 哦，
1: 就那种意思。
0: 这个就是你就说的你刚刚你那个朋友她男朋友那事儿，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他的表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他是废话啊，要充分喜欢，就觉得他好可爱，对吧？
1: 嗯，
0: 这就是真可爱，就是天天搞个这玩意儿还能哒哒哒哒哒哒说那么多，这小东西天天一天到晚的就话匣子，这是，
1: 嗯，对，哎，干嘛还给我们送礼物起来了，送大啤酒
0: 自己喝吧。
1: 他刚刚说整一杯，我刚拿出来奶茶，他整一杯，突然间弹出来了。
0: 正好互补啊，是正好互补啊。说哥们儿好样的哈，在夸老婆的同时把自己给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嗯，
0: 必先。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比如说怎么让自己快乐，假如说你生活在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就是都话很多很密，你就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很有烟火气，很有人味儿，你知道吗？活人感很强。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吵。
1: 对，你看我们俩想的不一样吧？
0: 啊，
1: 对，
0: 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去哒哒哒哒哒哒。
1: 对，那你看你适配那个我姐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就特别适配，因为我说实话，这个华尔街之狼肯定知道，我小时候的话特别少，
1: 嗯，
0: 就不说话，真的就是不说话，和谁亲戚朋友的时候也接触就比较少，就闷着闷着的，就是那种感觉。后来因为由于这个工作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才慢慢的搞这样的情况啊，变了一些啊。谁还没上过初中啊？
1: 刀情击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情夫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以其所不能。
0: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这背诗。
0: 哦，我说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哦，你刚刚说这句了，他比我听得还清楚。
0: 首先断其 WiFi， 收起手机啊，关起 Pad。都是有学识的人啊。
1: 看下一个，多识草木。
0: 哦，
1: 哎，这个很有感触。哦，我也是啊。
0: 拥抱自然。
1: 嗯。
0: 整个人感觉就会通透起来。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只有大自然是美好的。
1: 我现在越到年纪越会发现，就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假如说就是绿植很多，
0: 嗯，
1: 你出门就有山有树有水，我的内心就会十分的平静，然后我讨厌的事情也不讨厌了，我也不想了，然后我讨厌的人当时我也见不到，我就很开心。
0: 我再见。
1: 就感觉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好。
0: 嗯，
1: 会这样的感觉吧。所以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一般不会觉得哎那个是不是坏人，这个是不是怎么样，你都会很平静的去接触。
0: 你要是说这是什么人，这是不是坏人，我告诉你高低你得精神上有点问题，这是太吓人了这个。
1: 就但是你会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好，会不会这样？
0: 八大树嘛，
1: 嗯，
0: 这叫八大树原理。
1: 公园那个。
0: 对，就是
1: 20分钟。
0: 十分钟吧。
1: 十分钟吗？
0: 十分钟公园就磁场问题。
1: 嗯。
0: 我听别人讲过一个种，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赤脚接触大地。
1: 嗯，有这样的。
0: 你会觉得大自然赋予你的力量越来越多，
1: 能量会给你能量一种感觉。
0: 对，
1: 但是这要用心去体会啊，你要去想象。
0: 哦，对，也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我是爱溜达的。
1: 我也是。
0: 就是和大自然多接触，我觉得挺棒的。
1: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爱去那种高楼大厦的地方。
0: 哦，对。
1: 对吧？
0: 哎，水泥墙建多了之后，就开始享受大自然了。
1: 哦、对，所以现在哪怕你去的那个水泥墙里面，它装修的也是自然风。
0: 年龄大了，再说这事、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就开始喜欢花花草草了。
1: 也不仅是年龄大了，就是现在流行趋势就变了，对吧？
0: 你再过一段时间
1: 啊，
0: 小叶哥，
1: 我就该回乡盖房子了。
0: 啊、对，不是盖房子事了。
1: 嗯，
0: 开始喜欢种东西。
1: 哦，
0: 你开始喜欢种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明就是你的基因开始觉醒。
1: 嗯，
0: 就是那个适合于现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基因，接受新生事物的这个基因开始占领主导。当你开始喜欢种东西、养东西，
1: 中华血脉，
0: 对，你就开始慢慢会发现你就开始出来了啊，这。
1: 浅梦吟歌，
0: 嗯，
1: 幸福感是什么？我只想兜里有钱，这样就会很开心。我也是，
0: 很务实。
1: 嗯，我没钱的时候我就焦虑，我就难受。
0: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总会避而不谈，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出生在大家，
1: 你说这个事情啊，
0: 发生在自己大家的身边，就是别觉得有钱没钱啊，回家过年这事儿，这是歌里面写的，这确实是个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好多的朋友们就是运用钱财，两种概念，一是拥有相等的数值，
1: 嗯，
0: 二是运作相等的数值，
1: 嗯，
0: 你有钱就是看你用了多少钱。用这些钱去运用了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这个叫做有钱用钱。有的人就是纯有钱，就纯数字摆在那
1: 儿。嗯，那应该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会这样。
0: 多少算多，多少算少，就这个
1: 不舍得花嘛。
0: 对对对。
1: 嗯，我一般都劝我妈，赶紧还呀，还呀，没呀。
0: 我也真是。
1: 你说，你就活这一辈子，你赶紧花。我就这样说。
0: 留着给你干什么？留着
1: 对对对，
0: 给奶粉
1: 钱，我给我水来，
0: 奶粉钱这类似的这样，
1: 对，会这样想。
0: 哎呀，太多了，父母们给自己的压力太多。
1: 哎，你看你是年轻的父母，你会想着就是自己钱不花，赶紧留给孩子吗？
0: 我这样告诉你啊，我不会这么想，但我的妻子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妻子不这么想，我就会这么想。
1: 哦，两个人有一个这样想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腰杆为什么这么直？
1: 嗯，
0: 就是因为孩子那天天一天到晚，他现在啥也不懂。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就交一个能给干的这事儿的人去干这事儿。
1: 嗯，所以说你们俩互补嘛。
0: 对，他们也乐在其中，我就会在找那些缺点，找那些缺口，不叫缺点了。
1: 嗯，
0: 找那些缺口我补上去。
1: 嗯，
0: 我实在补不上的，我就努力补。我到底要是补不上来，那说明命
1: 都苦。
0: 命里不该有，真是。比如说，我要当首富，我这事儿我确实补不上，那就是有个首富的梦，没有首富的命。
1: 对，所以你和那个人说，就放低期待，就是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包括自己。
0: 哎，对，这个放低期待是属于一个就是自我哲学类的问题。
1: 嗯，
0: 我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你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是我还是我？
1: 对，
0: 这种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它是一个罗圈坑。
1: 嗯，
0: 你就要一直套，你套完之后呢，他是真的我还是假的我？哲学问题就是会出现在这样的矛盾点当中去。
1: 对，
0: 就是看待外
1: 就看黑不是黑，看白不是白
0: 啊。这段有点绕哈。
1: 我们俩在干嘛呢？
0: 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说这事儿挺好玩儿，
1: 对，
0: 就是你要给自己就是人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1: 与自己斗呢？
0: 对，这也会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嗯，
0: 这又是一种境界，就是你就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哎，这种感觉。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觉得我们在和天斗和地斗，就是在和自己斗，你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呗。
0: 肯定是嘛，
1: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事情发展，你就不想像那样，然后你非要去改变一些什么，又改变不了。
0: 如果说你生活在一个村儿，这个村儿里就只能教你用水井。用什么用斧头，用滴篮去挑水果，从来不走出这个村儿，你这辈子也就知道这么多。
1: 对，这个我得带着这个村开智。
0: 对，
1: 网剧里面都这样说的。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类的问题。
1: 嗯，
0: 你学习的越多就懂得越少。
1: 对，
0: 你越知道的越多就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
1: 对，所以说那种大有成就的人你就会觉得他特别谦卑，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对吧？
0: 因为他们这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些环节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或者做某些环节当中应该做的事
1: 儿。是的，反了我了，说啊，这个吃东西喝东西、
0: 啊、
1: 喝茶配甜品，吃泡面得喝雪碧，吃薯片炸鸡一定要可乐啊，这样就快乐了。
0: 讲究
1: 就是他的快乐就是吃东西喝东西。哎，其实现在我们也是，我每次假如说我吃到我想吃的东西，喝到我想喝的东西，我就会很开心，基础的快乐。
0: 对，他就是这就是欲望当中的嘛。
1: 嗯，对，而且又很好得到，因为我想要我就得到了。
0: 对，讲究
1: 是吧，
0: 立刻想要立刻得到，就是以前
1: 手指一点外卖就到了。无论是深夜还是清晨，
0: 嗯，
1: 都可以。
0: 哎，我还真没在很晚的时候点过外卖。晚上会有外卖吗？
1: 有啊，
0: 就深夜，比如说12点。
1: 啊、哦，你想点什么？你说点什么东西？我看有没有
0: 烧烤吃的。
1: 那12点当然有了。
0: 12点以后，你比如说我要点奶茶呢？
1: 有，
0: 还有哈、
1: 哦，嗯，有个别店铺是一夜都不关门的。
0: 哇、哦。我从来没在什么10点之后点过外卖。
1: 哦，你的生活好健康啊。
0: 不是，提前要把它点好，要不然没得卖、
1: 啊、的。你会这样想，除非你想吃个别这家店它就是没有了，但是只要你没有太多追求和讲究，就还有，一直有。
0: 哦，就是想要什么东西还都得有
1: 啊，
0: 就别太高要求。
1: 对，
0: 好神奇哈、
1: 啊。永远不要延迟幸福啊，还有新衣服马上穿起来、
0: 嗯、
1: 还有当下光阴即圆满，千金难换眼前真，莫叫时光负寸阴，此生安处是清欢。
0: 来、啊、最后给大家吟段诗，真不容易啊。
1: 我学那个香菜呢。
0: 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拜拜了啊。
1: 嗯，
0: 要多多注意啊，让自己快乐，很简单啊，
1: 快乐一下吧。
0: 好了，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暮色缓缓落下，晚风漫过街巷，也漫过心底的思念。总有一处地方，藏着我们最柔软的记忆，那里有落日余晖，有草木清香，有儿时奔跑的小路，有灯火摇曳的寻常烟火。岁月走远，人事更迭，可心底的故乡永远安放着最初的温柔。晚风轻轻吹拂，吹散白日的浮躁， 听树叶沙沙作响，看天边云霞慢慢褪去色彩，世间万物归于安静。我们奔波向前，追逐理想，却常常在某个黄昏怀念起旧时光。故乡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也可以是心中一份念想。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晚风总能抚平内心的慌张。愿奔波的人心中有归处，愿赶路的我们既能奔赴远方，也不忘来路，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安宁，怀一份热爱，从容走过岁岁年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遇上医师节，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
8: 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

0: 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1: 七夕佳节，新人扎堆领证，看婚姻登记点如何护航甜蜜。
2: 免费的婚前检查，还有一站式服务，咱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1: 房屋莫名被查封，玉辉公馆业主难题该如何化解？
3: 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
1: 市民咨询，自来水二次加压费从几楼开始收取？
4: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5: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4: 对。
6: 耀德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德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浪漫佳节遇上医师节，双重美好的日子里，博州市人民医院联动博州市中心血站，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用实际行动为全市临床用血保驾护航。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血液初筛、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博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
0: 就是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1: 身处急诊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多次参与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
7: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五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8: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1: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博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
6: 一份热血，一份希望，医务工作者们用特殊的方式度过七夕与医师节。我们也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各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一起守护生命。肾病患者杜文平21年透析3200余次相见，医患之间早已超越诊疗关系，成为彼此见证岁月的朋友。医师节到来，杜文平用心里话向守护他的医护人员道出一份最真挚的感谢。
9: 我透析都这都21年了，我站着52个星期，一个星期3次，156次，是的，20年我来了3000多次了。我叫杜文平，今年是45岁了。大概在2003年时候，肾功能不好了，慢慢的发展成这个透析尿毒症。2006年透析的，透析下了机回去，然后前几天是下了机，身上缺水，然后倒在那里了，很危险。刚好我们的医生下了，如果不是我医生看到，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感谢我医生，咱那医生护士说话，心里面就是蒙你舒服，蒙你得劲，感觉到不那么绝望，很有信心。而且就是你每次躺到这里，感觉到什么都不用想了，就光完成治疗就行了，都是特别踏实的感觉。这个我做这个手术，当时在那透析的并发症，造成全身骨头都疼，就得跑到合肥。你看我这 父母年龄大点不能陪同，但是在那护士长给主任给咱医院里领导沟通，然后请那给种植友好医院的过来给咱这个专门这个病人做这个手术，要这个钱就给我们病人免了。我父亲在就是在2002年吧，2020年做手术，主任还有护士长还拿了，还给了慰问金。我透析都在那21年了，我攒点，52个星期，一个星期3次，156次，是的，20年我来了3000多次了。就是一个生命的守护者，守护着我们这么多病人生命。
10: 从我一上班我们就认识，这二十一年了，实际上我从毕业也就是21年了。对，那我们几位相互见证，长期的共处，长期的这个交流，不单纯的是医患关系，更应该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后实际上我们是非常融洽的，这是我们这个友谊是很长久的。
9: 在医院对别人来说应该是痛苦煎熬的，但是对我来说是来见我一直守护我的医护全体医护人员。在这儿，也到来了，我想对我们全体

0: 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充满浪漫寓意的日子里登记结婚。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为爱加班，一站式婚姻登记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爱情。今天是七夕节，在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三楼婚姻登记大厅，花香拱门，爱心打卡墙，氛围感满满，不少新人早早来到这里办理结婚登记，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1: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节，所以选择今天来这里。
2: 他生日，他娶我妻生啊，爷爷娶
3: 我
2: 妻生。
3: 等我姐过生嘛。
0: 大厅设置浪漫颁证区、网红打卡点位，还有志愿者提供协助拍照等暖心服务。工作人员提醒，办理结婚登记需要携带男女双方身份证、户口本原件、三张两寸红底合影照片，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4: 咱们这个婚姻登记点不需要线上预约，我们现场直接取号可前来办理。咱们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呢，然后我们推行婚姻登记免费的婚前检查，还有一站式服务，咱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0: 8月19号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亳州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多个核心景区资源，开启七夕夏夜金梁节系列活动，将传统七夕民俗古韵夜游体验与惠民文旅政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浪漫游园体验。
5: 本次七夕主题活动覆盖郭河夜话、顺河街、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等多处热门文旅点位，融合古风巡游、趣味互动、特色演绎、特惠消费等多元内容，全方位丰富市民夏日夜间文旅生活。其中当日领证新人免费游景区的专属惠民政策成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
6: 8月19日当天，所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凭本人有效结婚证，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郭河夜话等亳州市区的热门景区，一站式打卡耀都古城人文风光，定格专属七夕浪漫。
5: 除免票政策外，各大景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郭河夜话推出情侣趣味挑战赛、NPC 互动送玫瑰等浪漫玩法，参赛游客可享受半价游园福利，还有机会赢取双人游船票、餐饮代金券、专属玫瑰等惊喜好礼。顺河街全线商户推出七夕专属特惠套餐，夜间唯美鱼灯巡游免费对外开放，灯火摇曳间尽显古城古韵浪漫。
6: 我们各景区体验活动各有特色，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呢，新人观演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的画祖庵呢还免费为游客发放祈福袋。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西红柿街区设置的有投壶小游戏、 NPC 互动游礼等等一些趣味活动，沉浸式的丰富市民夜游体验。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在即将印发的按变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第二季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 DR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8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房屋莫名被查封，玉辉公馆业主难题该如何化解？
8: 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
0: 市民咨询，自来水二次加压费从几楼开始收取？
9: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
10: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9: 对，
11: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12: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11: 亳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2: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1: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5: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之前我们报道了玉帝玉辉公馆小区的张先生，想给自己的房子办理产权证的时候，发现房子被查封的事情。新闻播出后呢，陆续有几位业主联系到了我们说，说他们的房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王女士和宋先生跟之前的张先生一样，也是绿地玉辉公馆的业主，他们看到之前的新闻后，想到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办理产权证，于是就到相关部门查了一下，这一查才知道他们的房子也被查封了。
13: 我就赶紧问那个办证的，我说我要办证了，然后一查也是我的办不了证，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在诉讼过程把我们这些没有办证的房子全部查封了。
5: 了解到自己的情况之后，王女士和宋先生也先后咨询了开发商和相关部门，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告诉记者，出现类似情况的不算少数，之前开发商已经处理了数十户，现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几户业主的房子被查封了。
13: 现在出现这件事呢，就是我心里非常焦虑，然后最近几天就没有这个心思去上班，一直在沟通各个部门，我打电话到不动产中心去沟通，然后到法院去沟通，到售楼部然后沟通。这件事呢，已经就是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我希望呼吁各个相关的部门吧，就是重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5: 随后，记者前往绿地的营销中心，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接受采访，只是告诉记者，他们愿意义务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正在收集业主资料，正在协调处理当中，具体何时能够解决，最终是否能将房屋成功解封，都无法提供保证。看完这几个业主的遭遇，可能不少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业主已经全款购房，签订了购房合同，而且做过网签备案了，为什么还能被法院查封呢？接下来

0: 业主们又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1: 丁志勇律师表示，在这个事情中，首先是开发商被起诉后败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是有权利对开发商的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的。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开发商已经销售的房屋到底是开发商还是业主的财产？
2: 我们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呢，物权的变动是以登记为准，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了商品房，如果还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即便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商品房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开发商的，商品房仍然属于开发商的财产。这个时候呢，法院对这类商品房呢进行查封，当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不过这个时候，业主也不用过度恐慌。虽然现在房子被法院查封了，但是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提供出来相关的证据，是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解封的。因为购房行为已经发生，业主也可以说是开发商的债权人，而且属于法律上应该优先保护的债权人。
2: 一定要第一时间与查封商品房的法院联系，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提交相关的证据，去证明被查封的房子呢已经卖给了自己，自己也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这个购房款。主要的证据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房款的这个转账凭证。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我们消费者要努力去证明自己购买这个商品房是为了满足我们家庭居住生活需要。
1: 针对这些业主遇到的情况，丁志勇律师也提醒大家，购买了商品房之后，最好尽快办理相关的产权证。
2: 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还不等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商品房的所有权。在商品房具备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后，一定要尽快去办理过户登记，早点拿到房产证才比较稳妥。
0: 城市更新提速，居住环境迭代升级。8月18号上午，市主城核心区飞翔云境项目举行盛大开工奠基典礼，助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3: 锣鼓震天启盛世，彩渊漫卷启新城。
4: 飞翔云境项目地处市区卫武大道与耀都大道交叉口，是亳州主城区黄金核心区位，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区位价值十分突出。
5: 飞翔集团深耕亳州已经6年，这是我们落地的第3个项目飞翔云境。我们立足老城城心这块珍贵地块，充分调研亳州改善家庭的居住需求，在层高、得房率、庭院露台、梯户布局上做了全面产品升级。接下来我们会严把工程质量，坚守精工品质，把更好的改善人居产品带给老百姓，不辜负大家对飞翔的信任与期待。
4: 此前交付的飞翔预警华府项目经过稳步建设，前期地块已顺利完成交付，凭借过硬的工程品质、完善的配套设施，赢得了广大业主的高度认可。此次开工建设的飞翔云境项目，正是企业在获得市场良好口碑的基础上，对片区剩余地块的升级开发。
6: 作为主管单位，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将一如既往的这个支持企业开发建设，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欢迎广大业主这个关心支持这个我们市的房地产这个事业。这个大家知道，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房地产这个健康发展的措施啊，降利率啊，降首付啊，这个好规划。这好房子正在逐渐的向我们走来应该来说品质越来越好，规划越来越科学。
0: 今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水费、二次加压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
7: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
8: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

0: 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1: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三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五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0: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2: 每年暑假，孩子的学习状态很容易走极端，有的孩子彻底放松，只顾玩耍，整个假期完全不学习，开学跟不上进度。还有的家长能过度焦虑，疯狂报班刷题，让孩子压力满满，身心疲惫。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老师就来手把手教大家不同学段孩子该怎么科学规划暑期学习。
3: 幼儿园孩子不用提前学写字、学算术，重点是规律作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小学生重在坚持每日阅读、练字，分批完成暑假作业，避免临近开学熬夜赶工。初高中学生主打查漏补缺，复盘薄弱知识点，平稳衔接新学期课程。
4: 暑期学习不用全天埋头刷题，每天保证一到两小时的高效学习就可以。优先梳理上学期的错题，把薄弱的知识点吃透，比盲目刷新题的提分效果更好。高三学子保持常态化复习即可，保温即可，不用熬夜题海战术，保证充足休息，高效学习最重要。
3: 很多家长容易盲目跟风报补习班，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不管薄弱科目，不分学习短板，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补习效果也很差。
4: 家长要结合孩子的考试分数和薄弱学科，量身制定学习计划，不用和别人攀比补课节奏。高一高二的学生除了巩固课本知识，还可以多阅读，拓展知识面，提前了解各大高校和专业，提前做好学业生涯规划。
3: 到了八月下旬，家长就要慢慢地帮孩子调整作息，适当减少娱乐时间，循序渐进收心，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平稳适应新学期节奏。
4: 暑假学习讲究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既不能彻底摆烂荒废学业，也不用过度内卷透支身体，稳住学习状态，合理放松休息，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轻松的暑假。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达文艺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有你给的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哥，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对啊。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1: 是的，
0: 谢谢大家。是我们 QQ 群现在是中转站啊。上一次呢，在这个 QQ 群当中，半夜2点，有一位同志在群里发信息说：“怎么没有人说话？”
1: 重要的是，你2点你也没睡。
0: 我不是，我第二天早上看到的。群里有记录，我第二天早上7点给他回的啊。
1: 那天我和阿姐聊天，我说，每次我来早间节目之前的一个晚上，我都是到夜里面2点才能睡着。
0: 焦虑吗？
1: 啊，我就觉得我，哎，明天早上早起。
0: 越有事儿越睡不着。
1: 对，越没事儿就越睡得着那种。就很多人说自己周末的时候，会醒得很早，我从来不会。你会吗？
0: 我周末会很醒得很早，每天都醒得很早，就是
1: 他们都这样，就我不这样。
0: 哦，你醒早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特别长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完全放慢你的节奏。
1: 对，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起早了，就比如说就上班点起早，6点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在沙发上先躺会儿。
1: 哇，躺了一个小时还不用去上班？
0: 不，你先躺一会儿，然后
1: 就睡着了。
0: 不是，烧点水。
1: 嗯，
0: 玩玩手机。
1: 嗯。
0: 看看新闻，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给自己做点早饭吧，然后呢就随意做个早饭，
1: 嗯，
0: 然后吃着，刚吃完说，哎呦，我看一下时间呀，才7点。
1: 但是这种事情极少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我从上班以来，好像就没有，就口罩那几年似的。
0: 哎，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特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家呢有2只老鼠。我属于大老鼠，
1: 嗯，
0: 我闺女属于小老鼠，这是老鼠都要打的，
1: 吃的吗？
0: 算一块。不是，我女儿呢，每天晚上就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就
1: 发出那种声音，
0: 我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那儿，
1: 你也是，
0: 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卧室门说爸爸，我的什么什么在哪儿？明天早上我要穿，我说你赶紧回去给我睡觉，好吧，关门，哒哒哒哒跑回去了，
1: 一会儿有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就跑回来，推开门，妈，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吗？我妈说好，我起来给你找。找完之后呢，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大部分这种情况，一到周六周日呢，他们俩爱睡个懒觉。
1: 你不睡？
0: 我不睡。所以说，
1: 周六周日你也不睡，所以说你周六的时候会大起来个大早，然后给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0: 我告诉你，不是，早餐一般我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周六周日啊，朋友们请记住，
1: 8-9吧，
0: 7点，
1: 你就起来了。
0: 对，然后如果说没啥事儿的话，就肯定会睡到8点。
1: 你就不能享点福吗？
0: 不是，那个已经睡够了，知道吗？
1: 那你几点睡呢？你周末的时候不会报复性熬夜吗？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出去聚餐，本来平时你10点这个餐就结束了，
0: 嗯，
1: 然后那天你不会聊到12点吗？
0: 你看吧，年龄大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不管几点睡，都到那个点就醒，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管几点睡，到那个点儿他就醒了。
1: 不过按照你说的，就是假如说那天早起了，你这一天的时间会无限拉长，我也能感受到
0: 啊。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起来之后，然后先去健个身，
0: 嗯，
1: 然后再吃完午饭，一般就到下午3-4了。
2: 然后不一会儿天就黑了，我就很痛苦，很伤心，怎么这么快就周日了？
0: 没见过太阳。
1: 对，
0: 不能茁壮成长啊。
1: 嗯，也见过太阳，但是见太阳准备下山的时候了已经。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感觉这一刻才过去没多久啊，怎么又来了一遍那种。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如何让自己快乐。
1: 嗯，
0: 这是其实睡懒觉也是一种。
1: 对，就是睡懒觉，这就是一种。但是如果说每天都睡懒觉，
0: 是这种折磨，
1: 那就不快乐了。我也觉得
0: 昏昏沉沉的。
1: 我就想过阵子准备把那个脚上有长了一个黑色素的那个痣，黑色的一个点。
0: 你脚底板
1: 吗？脸上那个你怎么没去弄？
0: 没有，还没来得及，因为没钱。真是，我打算和我女儿一块儿。
1: 对，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这样说的。
0: 没时间啊。 这真的是没时间，我说实话真的是没时间。
1: 不是你去医院就弄一下，这不就很快就结束了？
0: 我妻子没时间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我们家大钱小钱他说了算。
1: 我以为你要说伤口在脸上，他得捧着你的脸回来，知道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对医院这套流程相当不熟悉，特别不熟悉。
1: 那你哎，咱们博主现在有没有就是那种陪着那种老头老太太看病的那种？
0: 那个好像有吧，
1: 就像你从网上找一个兼职，然后让他陪送你女儿上学，然后你再找个兼职陪你这个老头看去看病。
0: 我能干这活吗？
1: 你都不懂你怎么干？
0: 我能学，领导，我能学，我会学。
1: 你看大城市有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他们带着你们，就带着那个长辈充当他的孩子带他去看病。
0: 那因为他那个属于什么情况呢？
1: 你孩子不在身边嘛，很多。
0: 对，一是不在身边，二确实是大医院的他这个综合楼啊，特别综合。
1: 我那个真搞不懂。
0: 对，你肯定能莫迷了，真是在里面就像迷宫一样。
1: 对。
0: 到精准的科室真的是很难办到，所以说就得找一个熟悉的人。
1: 其实也不是，我刚刚在说，我如果去到大医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22岁的时候，带着我当时我弟的腿受伤了。然后我带着我妈还有我弟，我们三个当时去上海给我弟看腿。
0: 嗯，
1: 当时在亳州做的手术，然后呢去上海进行康复。
0: 哦，
1: 然后让医生那边找一位就是比较资深的医生给看一下嘛。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找毛。
0: 哦，这个毛。
1: 对，然后精准的，然后精准的去挂号，精准的
0: 挂到了他的号。
1: 对对对对，精准的去看医生，所以人还是得逼到那个程度。
0: 对，我就没逼到那个程度。
1: 对，因为没大碍呀，也不摩擦。
0: 对，因为他跟了我已经快20年了，
1: 也没事儿，
0: 也没啥事儿，就是他就是你不要老是抠的碰的刺激他，
1: 对对对对对，
0: 让他长着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就说，
1: 那你洗脸的时候不会揉到他吗？
0: 洗脸的时候怎么会揉？你就面积搓嘛，
1: 轻轻的。
0: 对，你又不是这那刷子在一直搓，你要这样的话，我的胡茬肯定有反应。
1: 嗯。爱着香菜说每天6点准时醒，6点半起来在床上玩半个小时手机，那也挺幸福的。其实我最爱的是3-4点醒一下，然后发现我还能再睡几个小时，就很幸福。
0: 我最怕这玩意儿了，
1: 因为你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0: 不是
1: 啊，
0: 我能睡着。
1: 你怕他干嘛？
0: 睡不过瘾，就是我的愿望是什么？
1: 啊，
0: 睡一夜整觉。
1: 啊，
0: 就是我
1: 一眼睡到天亮。
0: 对，我睁开眼我就能活动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如果说3-4醒了一次，我还得再睡三四个小时才能起来。
1: 对，因为你不爱睡觉。
0: 对，我不爱睡觉。
1: 嗯，咱俩相反，咱俩相反，我爱睡觉。
0: 哎呀，苦命的孩子呀！
1: 我一般，我和我弟都很爱睡觉。我们俩比如说要约好去什么办什么事情啊，两个人一起去，我们俩约好了8点，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9点才会出现在那个地点。
0: 这是叫提前量。
1: 对，
0: 其实你们约的是9点。
1: 那对对对，当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一定8点的时候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0: 8点只是个说法。
1: 对，香菜说，心态放好，自然而然就会很快乐。
0: 嗯，
1: 并不是因为年轻而快乐，而是因为快乐
0: 才
1: 年
0: 轻。对。
1: 不过如果说此时让我年轻个10岁啊，10来岁啊，让我回来几岁也行，然后我会无比的快乐。我现在想想都已经忍不住我的笑声了。
0: 你当前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刻。
1: 嗯，对，我今天就是我此生就是往后来说看啊最年轻的一天。
0: 就千万别就是畅想以前，真的是你就会虚度光阴。
1: 对，
0: 没任何意义。
1: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昨天晚上拍那个视频还有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前两年老了。然后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赶紧出去玩。
0: 哇，天，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我怕等我老了我后悔。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现在出去玩的心境和你前10年5年出去玩的心境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对啥都好奇。
0: 我那个时候是纯是想出去见世面，
1: 对吧？
0: 就见一见别人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和我自己做个对比，
1: 见见别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生活的。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我想去享受一下。
1: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你不会有当年的那个感觉，比如说你当年你可以凌晨3-4点起来去看个日出，
0: 啊，
1: 夜里面朋友们也都不睡觉，一起出去嗨，压马路，去看一下别人的夜晚是怎么样的，夜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现在到点你就。
0: 困， Hawking
1: 写吧，我一会儿会写吧，会写吧。
0: 你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以前是和别人对比，
1: 嗯，
0: 就是说一看别人，哦，他做这个，我也能做这个
1: 啊。
0: 一看，哎呦，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也能学会做这个。
1: 嗯，
0: 现在出去说，哦，他会做这个，
1: 哦，
0: 真厉害，
1: 对
0: 就行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听过一个我的一个老师，
1: 嗯，
0: 前两天我们才见，和我聊天，我们在那个饭局上啊碰到了嘛，在一起，
1: 嗯，
0: 我们现在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坐
1: 聚在一起，
0: 对，孩子的学习坐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他和我聊，他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我的外号啊，
1: 嗯，
0: 然后呢就说
1: 知道了，麻子，
0: 啊，对，麻子，你想想，
1: 嗯，
0: 就是那搁这儿呢，我要是到退休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到退休了，天天佛说到这个弯儿，到那个弯儿，到这个爬山，到那个去的。我退休那一年，我都多少岁了？
1: 对呀，啊，
0: 我还有那个体力去爬山吗？
1: 对呀，啊，不，他有体力。我见了好几个退休的人啊，阿姨叔叔的，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吗？他们又开启了另一份职业，
0: 嗯，
1: 又重启，就是重出江湖，重启江山。
0: 啊。80岁正是拼的年纪。
1: 对，你发现没有？
0: 哎呀，
1: 而且今天我听到一个姐姐说的话特别搞笑，她说。我现在不准备卷孩子了，
0: 嗯，
1: 我准备卷我自己。卷孩子，他以后的就是成果呀，就他的那个完成度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个就是成品了，
0: 嗯，
1: 然后我再卷一点自己呢，就是我把我的工资提上去，比他从零开始简单多了。我把自己丰富起来，把自己变优秀就行了。
0: 哇，你。
1: 你看这个觉悟，
0: 好无私啊，
1: 是吧？你把你自己也优秀，你不要培养你闺女了，那你闺女纯享福就行了。
0: 你这样就是，
1: 嗯，
0: 就这几年我妻子养我，
1: 嗯
0: 啊，等闺女大了之后，闺女养我。
1: 不知道为什么，男的说这话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0: 相当奇怪，
1: 对吧？但女的说这话
0: 就很正常。
1: 对，小时候我爸养我，长大了老公养我，
0: 啊，
1: 等我老了，我儿子
0: 养我。
1: 养我
0: 对，
1: 等我再老一点，我孙子带我溜着玩。
0: 哎呀。哎，你这个就是出现那个情况，就是说你刚刚说老头爬山那事儿哈，
1: 嗯 嗯， 嗯，
0: 你那属于就是只有能爬动山的老头才能在山上出现
1: 啊，对
0: 对，
1: 你能看到的他就是身体特别强壮那种，
0: 爬不动的早就爬不动了，告诉你，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侄子，哎，跟着叔叔我们去爬山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侄子说好的，大爷，我这不能动了，就这种，
1: 我你看你爬山见过那种没有？就是坐轿子上山的那种。
0: 然后就
1: 是老年人爬不动了嘛，
0: 挑夫，
1: 对，有的时候缆车也不到那个地方，挑夫就把他们就给抬上去，然后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坐在那上面被抬上去，
0: 那么不好受，
1: 不好受，你试过？
0: 真的很不好受，因为我尝试过一次，就是那个体验，你可以先体验一段路，
1: 嗯，
0: 因为那个山它比较陡，
1: 对，
0: 你坐在这个座子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坐在座子上与山齐平，你没什么感觉，
1: 可以夹扭了晃，
0: 它就稍微有点晃，但它也硌，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要是真是它有个坡度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凳子往后仰，
1: 对，
0: 你还得抓很紧，
1: 然后我看他们爷爷奶奶这样，哦，
0: 核心力量非常，
1: 对对对对，我看他们特别紧张，就整个人就是捏着像。没有舒展开来，
0: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小号下方的单身说广场舞啊，
1: 对，退休去跳广场舞，你不退休也可以跳，晚上去跳，
0: 积极养积极，
1: 对，改变自己
0: Come on 改变自己
1: 刚才说的话好耳熟，
0: 嗯，
1: 哦，是20多年前在魏武广场，就是魏武路中段那个网吧里一美女对我说过的话，那，
0: 嗯，
1: 我们俩说的哪句话也耳熟，
0: 对，这个就过了，
1: 我们俩说的话是哪一句，
0: 有点时间差
1: 对，我还挺好奇他说的是哪一句，
0: 你要说玩不动那件事吗，那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行，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都是如何让自己变快乐的啊，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读到您的留言，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留言就说明没有看到您的留言，
1: 对，可以稍等一下啊，
0: 好，
1: 嗯嗯嗯，
0: 新疆哈密瓜好尴尬，来直播间之后感受尴尬的吗？微信群没有柠檬的柚子茶说，
1: 这觉悟，
0: 听107.2，
1: 你不快乐谁快乐？
0: 对啊，天生就快乐圣体，
1: 对，吃素的肉包子也是，
0: 听107.2，哎呀呀，
1: 西安说都是可爱精，
0: 哎，这不是纯纯不属于马屁精，
1: 嗯，对，
0: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有所有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在一个轿子上，
1: 嗯，
0: 是吧，我们同乘这个轿子的快乐，
1: 是的，
0: 抬着我们的是我们的台，
1: 我你看我白天录节目的时候就没有晚上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快乐， 我在家的时候待着就没有在这待着快乐。
0: 现在的领导是谁？我找到你了呢。
1: 我们领导休假了。
0: 我挑的就是他休假，他真在这，我敢去吗？真是，哎呀，
1: 那个大家都开心就很好啊。
0: 对，
1: 飞雪连天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哎，你会不会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很少见现金了，然后假如说有一天我们家就有一点现金的时候，我就会主动说我要数一数我这一点钱有多少。
0: 我不会。
1: 你不会吗？你不没有就是我就想我在那数钱那种就那种笑容。就洋溢到我的那个耳朵根儿的那种，
0: 对对，脸颊上。
1: 对对对，
0: 我不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啊，我对钱财呢，
1: 你不爱钱？
0: 我不是不爱钱，哪有不爱钱的嘛？就这种情况嘛，就是爱消费，就你要需要一些货币嘛。
1: 嗯，
0: 我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我看到了，对我的冲击力其实并不大，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能支配。
1: 嗯，对，你对钱也不属于你，
0: 对，也不能支配。我数完之后费老大劲儿了，然后我还不能用呢。
1: 你看，这是角色不同。
0: 对，然后呢，如果说这钱我能运用的话，
1: 我就开心，你就开心。
0: 然后我不会数。
1: 你为什么还放？哎，都200块钱。
0: 不，我不会数，我会把它花完之后，我再看到底运用了多少钱。
1: 哦，给自己一个惊喜吗？
0: 对，我不看它的老底儿，你看老底儿，你就会计算，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你虚拟货币和真实货币会放在一起。就算你手里面的那些现金不够用了，你也可以用这个电子的东西帮它支付。
1: 对，是这样的。
0: 当你用电子支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产生了多少现实的货币的交易。
1: 嗯，
0: 这个是
1: 你们家那个现实货币一般都用来，
0: 随
1: 红包、随礼、
0: 随礼。然后呢，就给别人就是比如说宝宝出生啊。
1: 啊，我们也是。
0: 这是红白喜事这个。
1: 嗯嗯，我们也是。然后我自己没钱花的时候，把那个随礼的钱偷偷的拿出去，然后存起来。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和你男朋友说一声，以后去给递红包的时候，先拆开看看，
1: 里面有没有钱。
0: 对，你别一白红包就过去了、
1: 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同学他们就是给了很多红包嘛。
0: 嗯。
1: 然后红包外面就是写了那个名字和钱，然后我经常拿里面的钱花。然后。
0: 哦，那就写数额了吧？
1: 对，但红包很鼓嘛，还在那，所有红包都在那儿，没有丢。
0: 有不要脸的，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有不要脸的写，真是。2亿，真是。
1: 对，我下次也这样写，2亿别忘还。
0: 他真是，他写了红包，我妈在这个，我妈说这谁给你随份子随2亿，这是，你看看吧。他说这确实他写错了没有，还是谁，还是你有个朋友叫2亿。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我知道谁了，我一看自己就知道是谁。
1: 还有那种就是那个网上卖的很多那种搞笑就是搞怪的红包，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他直接后面2亿。嗯，
0: 会有那个
1: 1亿
0: 露零的那种，
1: 对对对，是的，
0: 几个拍零，好无聊。
1: 那不，我开心，我看着那开心，
0: 你看着那开心、啊，
1: 对，
0: 行，以后多给你发点红包啊。
1: 我小时候不这样的，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和我弟，就是我们家有点零钱放在桌子上呀，或者说我知道我们家钱放在哪儿了，
0: 嗯，
1: 整钱，我们俩都不动，就哪怕放在我们俩手边，我们俩都不碰那种。
0: 嗯，对那个东西不知道。
1: 啊，小时候不知道这么有用，
0: 对，真是。
1: 现在后悔了。如果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攒钱，不知道攒多少了。从小开始看到家里哪里有钱，赶紧放起来。
0: 我是一个攒不了钱的人，我不知道你，但我确实是不知道攒不了钱。
1: 我月光，就无论本月工资能发多少，我全花完。
0: 我也是，
1: 但不花完我就难受。
0: 只要能到我，哎，
1: 你也是。
0: 就是你看，就到最后了啊，我就在那儿坐着。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今天20号吧，你比如说22号就月底，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我就在想，这最近给哪个朋友们联系你，联系联系，
1: 就千里弄出去，
0: 经常吃顿饭，就这种，真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我也是，我就会琢磨着这钱怎么花，
0: 嗯，
1: 怎么把它花彻底。
0: 然后如果说你真是周边朋友，
1: 嗯，
0: 你看吧，你都平常呢就是也不适合你再去请别人那个事儿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会想。给媳妇儿发个红包吧，
1: 啊！
0: 我就一赶发完，然后剩一零头，下个月我媳妇儿没钱了，给钱，有知道吗？
1: 但我最讨厌就是钱刚发完，然后那个工资卡还没到账的时候。
0: 所以我不用那个或什么花呗啊什么东西的。
1: 我用啊，
0: 我不会提前超支。
1: 我都用，我身边好朋友也都用，因为我们都在觉得花别人的钱。我们可不花自己的钱
0: 啊。
1: 二位主播25年前

0: 我们俩都没来呢。
1: 他刚出生，他
0: 咱不你也是，咱们博州电台有个给对方电话点歌的一段美好时光，以前好浪漫呀。以前咱们谈这么浪漫吗？
1: 就喂你好啊，我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谁。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首歌曲是送给什么？王五给赵六点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种。
0: 我以为是那种呢，打个电话，喂，你是谁谁谁吗？你的好友谁谁谁为你点播了一首歌，现在给你播放了。
1: 也有可能会打，
0: 是这样的吧？
1: 会打热线，就是我们会切热线，喂，你好啊，就是说谁谁谁谁的名字，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就能听到。
0: 哇，我觉得那个很有质感，听起来。
1: 因为他能切进去嘛。
0: 对。
1: 然后广播当中也能听到这首歌。就非常好，就互动感非常强。
0: 我想找一位叫王雪的朋友，哦，只要有电话号码就可以给对方点歌。
1: 对，
0: 音乐旅途怎么没有了？没有了吗？
1: 别提我的伤心事。
0: 你是音乐旅途的主持人呀？
1: 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0: 这个节目没有了，我才反应过来。
1: 有情节，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个自己啊，就是这个专业嘛。
0: 啊，是的，理解。
1: 你爱的东西，然后呢堆砌，你堆砌到一半儿。封顶吧，要不然就也没盖成，成了四不像。
0: 但是你不觉得你我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爱哪一行，我爱这个行的程度就停留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1: 我不行，你属于那种就是永远对他热爱。
0: 不是，就在走下坡路。就我现在十分平静。
1: 哎呀，就是我不会说出来。就别人不提不会说出来。
0: 你的爱很深沉。
1: 对，很深沉。对对对，就像这片土地。
0: 所以音乐旅途没有了。
1: 哇，你话叫我说的心里某一难受。
0: 有句话怎么说的？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你抓得越紧，他跑得越快。
1: 不如让他自己快乐。
0: 对，就是因为你太爱音乐旅途了，所以他就没有了。所以对悦动全程的爱就不要太满了。
1: 别，还是很爱，还是很爱，这是我能接受轰轰烈烈的爱，我也能接受歇斯底里的那种痛苦，我都能接受，
0: 我
1: 不
0: 接
1: 受
0: 没办法呀，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1: 我能怎么办？怎么办？啊，真是啊。
0: 钟飞说霸气，谁霸气？我们俩
1: 侧漏，
0: 我们俩长得霸气吗？
1: 哎，这变美这帅哥美女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点一首孙悦的《心情不错》，好的，张永杰给你买上。
1: 这心情不错，这心情挺好的，早早的就来上自习。
0: 就这样唱的？
1: 不是，这是另一首歌。
0: 我以为是真的。冰美人666鼓掌，谢谢啊。
1: 别啊，上周给大家个放歌破天荒啊，这周不可能啊，好吧。
0: 多少个念想吧。
1: 这俩碎嘴子在这儿了，能说这事儿真是啊。
0: 来继续看啊。
1: 他说我们看图片，但是我没找到你发的图片。
0: 他说的看图片应该是这个叫王雪的图片。
1: 哦，这个。
0: 啊。我以为他让这个人，这位网友发出来那个王雪图片，我们来认一下这位网友是谁，帮他寻找一下。
1: 哇，那小小不就是随礼的这个厉害啊。
0: 到哪儿了？
1: 我们往上翻啊。还是这样，手机问题退出啊！是的，被咬了一口。他们在说这个，刚刚夕颜的手机没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罗哥说大博州，哎，不禁要是引起那首歌，在这里生活
0: 真的
1: 很
0: 幸福
1: 啊！是很幸福是吧？啊，
0: 不是吗？
1: 挺幸福啊。哎，好，好，
0: 估计有老酒是吧？
1: 对，是的，老幸福了，你看嘛，都会哼小曲儿啊。
0: 所以你说这么快就帮他找到了吗？他在说什么？没有，他在说那个100亿的那个照片，不是你朋友那个照片。
1: 哦，
0: 你说的这个王雪是我们台主持人，还是说你当时的一位朋友？
1: 当时一位朋友的话，那就不好找。
0: 也可以，你可以来到我们，就是拨打一下我们就是药师通工的日线电话。然后帮你看回忆一下你当时的往事，讲述一下，帮你发一条这个新闻。
1: 哇，也可以啊。
0: 501234打吧。
1: 让谁去？我们那个有专门拍这种视频的
0: 啊，有啊，
1: 就咱的记者。
0: 对，
1: 有这种。我要找我的老朋友。
0: 对对对。
1: 他是谁谁谁啊？
0: 但一般他们找的都是那种，百岁的那种。
1: 哦，那有点不行了。
0: 是吧？
1: 25年前在
0: 电台工作的一位朋友。
1: 问我们台长吧。
0: 对，
1: 那来啊。王雪啊，我记得啊，王老师啊， 咱把这个名字记住哈。
0: 好，记住了，记住了。
1: 下播之后我就问问、啊，
0: 帮您问一下啊。
1: 嗯，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
0: 新年快乐！怎么感觉他在总结这一年？
1: 不是，这是那首歌。
0: 啊，这样。我有一种快过年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1: 你真的天天你都不停歌呀？
0: 那昨天哈记，我和哈记做节目的时候，不是说七夕节嘛？然后昨天早上的主题也是七夕，
1: 啊、
0: 然后哈记就给我讲，就是说牛郎织女的这个传说。
1: 嗯，
0: 有个习俗，就是家里面人坐在院子里面，就是看着月亮啊、天空，还有那个什么池塘里的水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接了一句话，你知道我接的啥吗？
1: 你接的啥？我想
0: 你猜一猜。
1: 我不想猜。
0: 我说是不是还得吃月饼？
1: 得吃肘子。
0: 然后哈尼说：“你在说啥呢？”
1: 牛郎织女吃月饼。牛郎织女说：“你干把小时五十来个人。”你那个就是你说那个，我以前有个神话故事，也是说是同样的情况下，
0: 嗯，
1: 月光之下，庭院里葡萄树下
0: 啊，就这个吧。
1: 你那个不一样，我那是得有一口井，或
0: 就是看井里面是吧？
1: 一汪水。
0: 童话故事，
1: 对，神话故事，
0: 啊啊啊，
1: 这不是童话了，这叫神话故事，能听到牛郎织女对话
0: 啊，是的，
1: 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实在听不到，你就看月光里面反的那个月光，
0: 嗯，
1: 你就能看到牛郎织女在干嘛，
0: 对，
1: 就是脑子当中充满的那个。
0: 然后你再回忆一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此时此刻就是家人在一起团圆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倒影当中肯定有人，
0: 是吧？
1: 要不是你的谁谁谁或者是他，
0: 嗯，
1: 在一起坐着就挺幸福的。
0: 然后我就串联起了吃月饼，你知道吗？
1: 哦，对，团圆啊，好，不客气啊。让自己快乐啊！我们继续来看啊，
0: 又到哪儿了？找不到了。
1: 说那个漏电的梗，没人知道吗？显得我好呆啊。哪个？我 I don't know。
0: 漏电。
1: 你也可以搜，我们肯定是网上的一个热梗吧？
0: 嗯，
1: 好吧。让你体会一下，说下辈子我要做个男的，我丑就怪女的挑，我挣不到钱就怪女的现实。拿不出彩礼就说他
0: 家教有问题啊！
1: 我抠就说他物质，我脾气不好他作，真是。
0: 我懒就怪女人不体贴呀。
1: 嗯啊，我穷就怪他
0: 不懂持家。
1: 你这把倒打一耙学到精髓去了啊！
0: 咋说咋对呗。
1: 不是，就是自己就是当一乐听。
0: 嗯，
1: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要是这样认为，活该单身，知道吗？
0: 哎，我听很多人说你就是单身，尤其是单身很久，都是有理由，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很大成分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自知那种。
1: 但你发现他不好，他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
0: 就是你自己不好。
1: 对，就这么简单。这事儿可以映照到所有的事情上去。
0: 嗯嗯嗯，
1: 就所有啊，朋友请记住，所有
0: 日常生活中也是。
1: 对，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有一些就是你坐在路旁边，你就觉得这树长得真丑。
0: 哎，
1: 当你心情美丽的时候，你看啥都是美丽的。
0: 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还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不爱听歌了。那天我自己给就是连上那个蓝牙，我在那放歌，然后我对象上车了，听到我在放歌，你知道吗？震惊了，心情怎么这么好？
1: 那不是因为你上车了吗？夸他，你就夸他。哎，你真的是，你说，他说我，你这样告诉他，你说我就喜欢你陪着我的时候。
0: No， 平时他就是一上车连上那个我的那个蓝牙，就比如说放歌了，我就管了，吵死了。
1: 你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这真是
0: 听以前人说话了，还搁这个唱歌。
1: 哎呀，你不如调成107.2。
0: 对对对对对。
1: 获得快乐十分。哎，你会听自己的节目重播吗？
0: 不会，
1: 不会是吧？
0: 我也不会看。
1: 你听这个节目重播吗？
0: 也不听。
1: 你会会心的笑的，真是会心的笑的。晚上9点
0: 钟，我怕我难受。
1: 你不会难受的，咱这节目就相应的魅力。
0: 那你会听自己的语音吗？
1: 会。
0: 嗯，我不会。
1: 老了吗？
0: 好了好了，
1: 好了，接段广告，稍作休息，马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的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感谢啊！加入到我们的 Q 群吧，55728540吧。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主持人吧，或者管理员吧。
1: 好了，看路况吧。
0: 之后就会把你拉进群里的，之后呢，就快乐吧。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如何让自己快乐。
0: 嗯哼，
1: 嗯。
0: 好，我们来去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嗯，看第一个朋友啊。冬夏春秋，这名起的很乱又很整齐。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给丢掉。
0: 你这不就是那个
1: 断舍离吗？
0: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你看，断舍离意义上的断舍离，就是我们片面的理解就是丢东西。
1: 嗯，对，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是感情是吧？
0: 对，
1: 事情
0: 深层次的是和自己。
1: 嗯，
0: 就是丢东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丢掉之后，空间就会占用。
1: 啊，就会占用，
0: 就
1: 空间
0: 会
1: 大，
0: 就
1: 有出来嘛，
0: 能运用的空间就会多。
1: 对，然后你看着家里面，就是感觉自己丢掉那些不用的东西，一直不用放在那儿，是不舍得丢的东西，然后你心情就会很舒服。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对方来做。
1: 嗯，对，自己做自己做断不了是吧？
0: 自己做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有用。
1: 我就是这样的。
0: 我也是。
1: 啊，我现在10年前的衣服我都留着。
0: 所以说现在我就不买衣服。
1: 我也是，我也是，我在控制着啊。上次说了，我控制着自己。
0: 我把衣服穿烂，哎，穿的不能再穿了，穿出去被别人笑话了，哎，这个时候就丢掉它，就觉得
1: 我也是。
0: 他的使命已经达成
1: 啊、哦！对对对，
0: 我每次丢衣服的时候，我也会说一句，我也会和衣服说
1: 拜了拜，
0: 不是我会拜拜，
1: 辛苦了，
0: 辛苦，对
1: 对。
0: 就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个这习惯，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和我一样啊。
1: 嗯，
0: 我想说一下啊。我开完的车，我下车的时候，关上车门的时候，我会拍拍车，说辛苦了。
1: 哇、哦！
0: 我骑电动车，如果说电动车没电了，我就要和朋友一样，
1: 嗯，
0: 我咋弄的呀？前两天才充的电，你这会儿又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呢，骑一段路程之后呢，就是慢慢到家了，也会把电动车默默推进屋里面，
1: 嗯，
0: 然后给它充上电。
1: 你就相当于你感觉物品它是有声音，它能听到你说话，
0: 就和它交流玩嘛。
1: 嗯，
0: 然后关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因为杂物房里充电嘛，
1: 嗯，
0: 我门关喽，我还关上门。
1: 有的时候你这个行为有点诡异，
0: 这是很好玩，
1: 嗯，对对对。
0: 还有说每天我打完羽毛球，收拾球包的时候，我嘞，不好意思啊，我得要脏衣服倒里边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你要给生活当中找点乐子，
1: 嗯，是的，
0: 这些乐子呢，如果说你自己能完成，就不要麻烦别人，尤其是不要麻烦活物，懂吗？
1: 你不就是人物吗？
0: 活的就是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你包括猫狗它都属于活物，你不要寄托这个，因为它是有它自己的思想。
1: 嗯，猫特别有自己的思想，
0: 嗯，
1: 它只有饿了才会长，狗还好吧，狗有的时候可以驯服的，要不然怎么说舔狗呢？
0: 哇哦，舔猫。
1: 舔猫从来没有听到过，啊！你看你有很多那种博主，他就直播自己的猫在那儿往那一坐，猫表演节目，我就很佩服。就我觉得训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训猫太难了。
0: 他不愿意做，他就不做
1: 啊！但猫现在不这样了，他为了吃，他也可以的。
0: 你也服了吧，真是啊！
1: 嗯，
0: 从埃及过来之后，你还真是硬煞呀！
1: 哎呀，小星星说，刚好重要事情那天轮到。要洗头
0: 的当
1: 天，
0: 哦，
1: 这个男生应该没有什么体会，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发，短发嘛。女生挺有的，
0: 男生不纠结洗头，
1: 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
0: 对，有的男生不是每天洗头
1: 啊，
0: 真的是，就是有的男生你没有什么外面的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洗的。
1: 哦，
0: 真的，就除非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冲一下，
1: 用水冲一下，现在也行，
0: 这也就洗洗嘛。
1: 嗯，对。
0: 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就不属于那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重要事的话是不会捯饬自己的。男生大部分95%是不会捯饬自己。
1: 嗯，
0: 我们要回归一个正常生活状态，就是你的工作状态和你的生活状态是分开的。
1: 你能做到吗？我不是的，你现在就是我的生活状态，你看，
0: 是吧？我能做到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回家之后，我会换上自己舒服的衣服，
1: 啊，我也会，我也会。
0: 就每次的时候，你看，在我们单位，我们是不允许穿拖鞋、穿短裤啊，就这个，比如说穿一个什么，
1: 对对对，会这样，
0: 跨栏背心啊，
1: 背心啥的，回家再换，我都是回家换上，
0: 呼的拉碴这些事儿，就不能有吗？然后到家之后呢，如果说星期六、星期天，我就纯躺，
1: 嗯，
0: 躺完之后呢，我就媳妇儿帮我找一找能出去出门的短的衣服，
1: 对，
0: 搞一套，然后就出门。但是呢，人就是你要会养成习惯之后，就会发现你要不捯饬一下，不收拾一下，
1: 真的像鬼一样，你知道吗？
0: 不是像鬼一样，
1: 女生会这样，
0: 觉得对这个对出门这件事不尊重，
1: 对生活都不尊重了，
0: 对对对，
1: 对自己都不尊重了。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就有的时候我就是邋里邋遢习惯了嘛，就平时你就上个班嘛，就也不会说特别有打扮欲，你知道吗？
0: 欲盖弥彰戴个帽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哪怕是以前的时候啊，就可能身边主任级的那个咱们同事，他们会年龄稍大一点，
0: 嗯，
1: 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戴帽子，后来逐渐就懂了，没有洗头，
0: 嗯，
1: 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洗头我也不会戴帽子，别人知道我没洗头就没洗头呗。
0: 和我他和单嗯，这我见的最多。所以说不怕，真是
1: 对，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嘛。我现在上班也要求自己得舒服着来，
0: 一定要舒服，
1: 对吧？因为本来你就要干活，
0: 嗯，
1: 假如说我穿的特别难受，这几天怎么干活呢？我就很难受。
0: 我从小到大反正就是舒服来嘛，我就没有什么牛仔裤啊，什么时装裤、工装裤啊，我穿全运动裤。
1: 但你的妻子不会看不下去嘛？我就看我对象，有的时候看不下去，我就说你收拾一下吧，我都不想让你和我一起出去了，马上。
0: 会呀、啊、会呀、啊，他会看不下去，
1: 对吧？啊，
0: 有啥事儿的时候会看不下去。
1: 对，就稍微收拾一下自己。
0: 对你收拾收拾啥？就是他会给我买什么仿制的什么西装裤类似的，穿的挺舒服啊。
1: 你看多难。
0: 嗯。这个
1: 木轩、
0: 来看一下苏小白的吧，好不好？
1: 哦，对，
0: 说工作结束洗完了澡，在家里点个炸鸡外卖，想看的综艺更新了一期，边吃边看，简直幸福了哟。
1: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周五晚上是幸福的顶点，你周六的时候就是不用上班，而且你刚放假，
0: 嗯，
1: 后面还有两天假期供你造。
0: 我
1: 会这样，
0: 这个我以前特别喜欢
1: 啊，
0: 但我后来就逐渐发现好像我可以也不干这个事
1: 儿。那你干嘛？
0: 我可以不干这个事儿，我待着。
1: 你出去。
0: 对对，出去。
1: 你出去喝。
0: 不出去也行。不是喝酒是
1: 喝茶。
0: 喝酒是生活。
1: 我说你喝酒了吗？我说你喝茶。
0: 哦，喝茶。喝茶喝酒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真的它只是一部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电视永远为我服务。
1: 对，而且只为你服务。
0: 而且呢，我们家电视就是别人已经换了两三台了，我们家都没换过，就是因为是、
1: 我们家也是，
0: 因为我经常看，
1: 嗯，
0: 东西得用，
1: 嗯、
0: 你不用它放在那就放坏了。
1: 而且现在电视机的价格可便宜了。
0: 对对对，没那么贵了。
1: 对，我惊呆了，我还以为现在就是很大一个电视很贵呢。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这电视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对，有点，你要想有点要求的，它反而就会贵点嘛。甚至你的一个手机就能买两部电视。
1: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就我们家当时说，就我们现在生活好一点了，给家里面换一个大电视，就是比这个稍微再大一点吧。然后
0: 比那还大，那都50多寸了。
1: 然后后面还是斜着的一点点的那个，之前大电视不是后面超级大吗？一个大箱子。然后
0: 大屁股，
1: 对，然后到咱们初中那会儿吧，就变成一个很扁的那个小箱子，
0: 液晶屏，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电视我还记得，我爸妈当时说2-3万块钱买的，
0: 哇哦，
1: 你看一下现在的物价，
0: 几千块嘛，
1: 对，现在电视因为太多了，卷得太狠了，把电视价格打下来了，
0: 不是，因为这个大家有手机，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观看习惯稍微有点变化，
1: 对，
0: 嗯。家里的第一台熊猫21寸彩的，
1: 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那是什么牌子。
0: 我们家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是有一寸，就是很小的，但是也是熊猫的嘛。
1: 嗯，
0: 他那是什么打游戏机黑白的？
1: 啊，
0: 有一次是小的是从舅舅家搬来的嘛。
1: 我都没有印象了，可能那时候。
0: 但是我们家第一部彩电是 TCL 王牌。
1: 我们家那个也是 TCL， 我想起来了，
0: 质量真好，这是。
1: 对对对，这么多年了，他还在摆在那里屹立不动。
0: 哟。华尔街之狼来了，说科技改变生活，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哇哦，真的是、最近
1: 以前哪想过电视机这么便宜啊？
0: 哎，这事儿就能映照住我们这个，你看就是这从小到大这个变革有多快，
1: 嗯，
0: 太快了，别人、
1: 啊、
0: 别人都是当当当当当，我们是往上升
1: 啊，
0: 真的
1: 是这样的，就这几年，就这几年变化太快了。
0: 那他说我们见得多嘛，你要再倒退个几百年呢，当时还得遮、嗯、啊，要感谢京东、哦、京东炮，
1: 这是你的朋友吗、
0: 这是我朋友，我、
1: 哦、
0: 这我干兄弟，
1: 嗯，
0: 华尔街之狼，老帅了一个小伙子，
1: 那我就点开进去看看，
0: 别
1: 哎，我是管理员，
0: 对，你肯定是管理员嘛，就是
1: 不行，谁说话我没认识，我都不都得点开看一眼。
0: LRC 说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永杰每一天，天天身边都是美女主播。永杰这么冷吗？
1: 羡慕他吧，他就他，你这么冷吗？
0: 我在这坐时间太长了吗？
1: 我还喝着热水，嗯，我就不说了，
0: 知道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坐着，我这个是那个速干衣嘛，
1: 啊
0: 啊，刚才风一吹，它就有点凉。想了嘛，就是就别让自己那么凉，身边还坐了个冰美人，是吧？不苟言笑。
1: 今天没有喝冰，刚好
0: 啊，是吧？
1: 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
0: 好问，
1: 一定要多说废话，
0: 嗯啊，
1: 多说废话会增强幸福感，但是得找个听废话的人，却没有。我这句话很熟悉，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有一个朋友就是谈恋爱了，然后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当时特别喜欢。然后
0: 你特别喜欢还是
1: 他特别喜欢？我怎么会特别喜欢？我都没见过。然后
0: 不是这个，就是你特别喜欢这个也没什么错，就是比较欣赏这类人，这是没错的啊。
1: 嗯，对，待会儿再说这个话题。
0: 好，
1: 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分手了，我说为啥好好的怎么分手了呢？说他听不了我说废话，我觉得我们俩不能在一起生活。就是有人会接住你的废话，但有人对你的废话呢，就直接。视而不见，
0: 是这样的。
1: 你和你妻子应该有这种感触吧？
0: 嗯，我妻子是一个特别惜字如金的一位漂亮女士。
1: 然后你是爱那个爱说废话的那个人。
0: 我呢是一个就是稍微有的时候有点话匣子的人。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还不说，我现在正在改，就是我正在应和他的这个习惯，少说点话。就这种、
1: 哦、
0: 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接受就接受全部，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
1: 哦。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试图去。去改变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他很笨，他不能说很聪明，很笨，真的很笨。你一定要让别人按照你的生活逻辑去生活的话，那你就改变了一个人嘛。
1: 那很难受啊。
0: 就是很难受，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做出改变的人，你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件事儿，或者说你能应付这件事儿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争那个是非对错，大大小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就不要太把自己，
1: 但是我和那种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成为不了朋友。就比如说我在和他交流，我想和他成为朋友啊，然后我说了三句话、
0: 嗯、
1: 五句话，他回了一个嗯嗯，是的是的，嗯嗯。
0: 那他是就是不喜欢和你交流吧？
1: 不是，就有的人脾气就这样，他就不接话，那样他对你很友好
0: 啊。你说的就是你嫂子
1: 啊，他也是这样的，
0: 他
1: 真的很友好，他对你没有任何敌意，
0: 对，
1: 然后也不是不想和你交流，他不知道要跟你说啥，然后就是你说他也觉得啊你说的是对的，然后他不会说啊你说这件事很对啊，我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嗯是的是的，
0: 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有一味的迎合，
1: 就不会和你说太多，剖析太多，就像我们聊天、
0: 嗯、
1: 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0: 哦，
1: 就那种意思。
0: 这个就是你就说的你刚刚你那个朋友他的男朋友那事儿，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他的表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他是废话啊，要充分喜欢，就觉得他好可爱，对吧？
1: 嗯，
0: 这就是真可爱，就是天天搞个这玩意儿还能哒哒哒哒哒哒哒说那么多，这小东西天天一天到晚这就话匣子，这是
1: 对，哎，干嘛还给我们送礼物起来了，送大啤酒
0: 自己喝吧。
1: 他刚刚说整一杯，我刚拿出来奶茶，他整一杯，突然间弹出来了，
0: 正好互补啊，是正好互补啊。说哥们儿好样的哈，在夸老婆的同时把自己给夸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1: 嗯，
0: 必先。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比如说怎么让自己快乐，假如说你生活在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就是都话很多很密，你就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很有烟火气，很有人味儿，你知道吗？活人感很强。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吵。
1: 对，你看，我们俩想的不一样吧？
0: 啊，
1: 对，
0: 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去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那你看你是配。

0: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以其所不能。
1: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这背诗。
1: 哦，我说的是天将降大任于
0: 斯人也。哦，你刚刚说这句了，他比我听得还清楚。
1: 首先断其 WiFi， 收起手机啊，关起 Pad。都是有学识的人啊。
0: 你看下一个，多食草木。
1: 哦，
0: 这个很有感触。哦，我也是啊。
1: 拥抱自然，
0: 嗯，
1: 整个人感觉就会通透起来。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只有大自然是美好的。
0: 我现在越到年纪越会发现，就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假如说就是绿植很多，
1: 嗯，
0: 你出门就有山有树有水，我的内心就会十分的平静。然后我讨厌的事情也不讨厌了，我也不想了。然后我讨厌的人，当时我也见不到，我就很开心。
1: 我天天，
0: 就感觉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好。
1: 嗯，
0: 会这样感觉吧。所以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一般不会觉得，哎，那个是不是坏人，这个是不是怎么样，你都会很平静的去接触。
1: 你要是说这是什么人，是不是坏人，我告诉你，高低你得有精神上有点问题，这是太吓人了这个。
0: 就但是你会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好，会不会这样？
1: 八大树嘛，
0: 嗯，
1: 这叫八大树原理。
0: 公园那个，
1: 对，就是
0: 二十分钟，
1: 十分钟吧，
0: 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十分钟，公园就磁场问题。
0: 嗯。
1: 我听别人讲过一个种，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赤脚接触大地。
0: 嗯，有这样的。
1: 你会觉得大自然赋予你的力量越来越多，
0: 能量会给你能量一种感觉。
1: 对，
0: 但是这要用心去体会啊，你要去想象。
1: 哦，对，也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我是爱溜达的。
0: 我也是，我也是。
1: 就是和大自然多接触接触，我觉得挺棒的。
0: 嗯，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爱去那种高楼大厦的地方。
1: 哦，对。
0: 对吧？
1: 哎，水泥墙建多了之后就开始享受大自然了。
0: 哦，对，所以现在你哪怕你去的那个水泥墙里面，它装修的也是自然风。
1: 年龄大了再说这事，
0: 是吧，是吧。
1: 啊，对对，就开始喜欢花花草草了。
0: 也不仅是年龄大了，就是现在流行趋势就变了，对吧？
1: 你再过一段时间
0: 啊，
1: 小叶哥，
0: 我就该回乡盖房子了。
1: 哦，对，不是不 是,
0: 是
1: 不是盖房子事了。
0: 嗯，
1: 开始喜欢种东西。
0: 哦，
1: 你开始喜欢种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明就是你的基因开始觉醒。
0: 嗯，
1: 就是那个适合于现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基因，接受新生事物的这个基因开始占领主导。嗯，当你开始喜欢种东西养东西，
0: 中华血脉，
1: 对，你就开始慢慢会发现。嗯，你就开始出来了啊。这是
0: 浅梦银歌。
1: 嗯，
0: 幸福感是什么？我只想兜里有钱，这样就会很开心。我也是
1: 很务实。
0: 嗯，我没钱的时候我就焦虑，我就难受。
1: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总会避而不谈。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出生在大家发
0: 生，啊，你说的就这个事情啊，
1: 发生在自己大家的身边。哦哦，就是别觉得有钱没钱啊，回家过年这事儿，这是歌里面写的，这确实是个事儿啊。
0: 嗯，
1: 还有好多的朋友们就是运用钱财两种概念，一是拥有相等的数值，
0: 嗯，
1: 二是运作相等的数值。
0: 嗯，
1: 你有钱就是看你用了多少钱，用这些钱去运用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这个叫做有钱用钱。有的人就是纯有钱，就纯数字摆在那
0: 儿。嗯，那应该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会这样，
1: 多少算多。嗯嗯嗯，多少算少，就这个
0: 不舍得花嘛。
1: 对对对，
0: 嗯，我一般都劝我妈赶紧还呀还呀，没呀。
1: 我也是。
0: 你就活着一辈子，你赶紧花。我就这样说，
1: 啊，留着给你干什么，留着
0: 对对对，
1: 奶粉钱，
0: 我给我水来。
1: 奶粉钱这类似的，这个
0: 对，会这样想。
1: 哎呀，太多了，父母们给自己的压力太多。
0: 哎，你看你是年轻的父母，你会想着就是自己钱不花赶紧留给孩子吗？
1: 我这样告诉你啊，我不会这么想，但我的妻子会这么想。哦，如果我的妻子不这么想，我就会这么想。
0: 哦，两个人有一个这样想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腰杆为什么这么直？
0: 嗯，
1: 就是因为孩子那天天一天到晚，他现在啥也不懂。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就交一个能给干的这事儿的人去干这事儿。
0: 嗯，所以说你们俩互补嘛。
1: 对，他们也乐在其中。我就会在找那些缺点，找那些缺口，不叫缺点了。
0: 嗯，
1: 找那些缺口我补上去。
0: 嗯，
1: 我实在补不上的，我就努力补。我到底要是补不上来，那说明命
0: 那都苦。
1: 命里不该有，真是。比如说，我要当首富，
0: 嗯，
1: 我这事儿我确实补不上。嗯，那就是有个首富的梦，没有首富的命。
0: 对，所以你和那个人说，就放低期待，就是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包括自己。
1: 哎，对，这个放。

0: 一期待是属于一个就是自我哲学类的问题。
1: 嗯，
0: 我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你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是我还是我。
1: 对，
0: 这种就这种
1: 概念是这样的，
0: 就是它是一个螺圈坑。
1: 嗯，
0: 你就要一直套，你套完之后呢，它是真的我还是假的我？哲学问题就是会出现在这样的矛盾点当中去。
1: 对。
0: 就是看待万
1: 就看黑不是黑，看白不是白
0: 啊！这段有点绕哈。
1: 我们俩在干嘛呢？
0: 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说这事儿挺好玩儿。
1: 对，
0: 就是你要给自己就是人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1: 与自己斗呢？
0: 对，这也会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嗯，
0: 这又是一种境界，就是你就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哎。这种感觉，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觉得我们在和天斗和地斗，就是在和自己斗，你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呗，
0: 肯定是嘛，
1: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事情发展，你就不想像那样，然后你非要去改变一些什么，又改变不了。
0: 如果说你生活在一个村这个村里就只能教你用水井，用什么用斧头，
1: 嗯，
0: 用滴篮去挑水果，从来不走出这个村，你这辈子也就知道这么多。
1: 嗯，对，这个我得带着这个村开智。
0: 对，
1: 网剧里面都这样说的。
0: 这就是一个学习类的问题。
1: 嗯，
0: 你学习的越多，就懂得越少。
1: 对，
0: 你越知道的越多，就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
1: 对，所以说那种大有成就的人，你就会觉得他特别谦卑，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对吧？
0: 因为他们，哎，这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些环节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或者做某些环节当中应该做的事
1: 儿。是的。反了我了，说啊，这个吃东西喝东西、
0: 啊、
1: 喝茶配甜品，吃泡面得喝雪碧，吃薯片炸鸡一定要可乐啊，这样就快乐了。
0: 讲究
1: 就是他的快乐就是吃东西喝东西。哎，其实现在我们也是，我每次假如说我吃到我想吃的东西，喝到我想喝的东西，我就会很开心，基础的快乐。
0: 对，他就是、
1: 嗯、
0: 这就是欲望当中的嘛。
1: 嗯，对，而且又很好得到，因为我想要我就得到了。
0: 对，讲究
1: 是吧？
0: 立刻想要，立刻得到，就是以前
1: 手指一点外卖就到了。无论是深夜还是清晨，
0: 嗯，
1: 都可以。
0: 哎，我还真没在很晚的时候点过外卖。晚上会有外卖吗？
1: 有啊，
0: 就深夜，比如说十二点。
1: 啊、哦，你想点什么？你说点什么东西？我看有没有
0: 烧烤吃的。
1: 那十二点当然有了。
0: 十二点以后，你比如说我要点奶茶呢？
1: 有。
0: 还有哈，
1: 嗯，有个别店铺是一夜都不关门的。
0: 哇、wow, ，我从来没在什么十点之前、十点之后点过外卖。
1: 哦，你的生活好健康啊！
0: 不是，提前要把它点好，要不然没得卖。
1: 啊，你会这样想？除非你想吃个别线下店，它就是没有了。但是只要你没有太多追求和讲究，就还有，一直有。
0: 哦，就是想要什么东西还都得有
1: 啊，
0: 就别太高要求。
1: 对，
0: 哦、好神奇哈。
1: 哎，永远不要延迟幸福啊！还有新衣服马上穿起来，
0: 嗯，
1: 还有当下光阴即圆满，千金难换一眼前真，莫叫时光负寸阴，此生安处是清欢。
0: 啊，咱最后给大家吟段诗，真不容易啊！
1: 我学那个香菜呢。
0: 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拜拜了啊！
1: 嗯，
0: 要多多注意啊，让自己快乐，很简单啊，
1: 快乐一下吧。
0: 好了。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他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记者，台风已于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3: 博士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1: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刹车失灵也就是制动失效，包括完全失效和部分失效两种情况。完全失效是指一点刹车作用都没有，一般是由于制动系统的故障引起的。部分失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制动效能，也就是刹车不灵，或者说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能在短距离内把车停下来。汽车制动失效相当危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一般来说啊，汽车制动失效故障原因有刹车片等易损件更换不及时、制动液不足或者进入空气、制动控制系统故障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并且有明显的前兆，稍后为您介绍。继续来听歌，古巨基的《爱与诚》。

刹车盘、刹车片属于易损件，都有使用寿命，磨损到极限就需要换。相比较刹车片，刹车盘虽然使用寿命较长，但多数也不过10万公里左右的使用寿命。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不换，会出现尖锐的铁磨铁的削叫声，而损坏刹车盘，使汽车刹车距离变长，或者刹车偏软而出现刹不住车的现象。刹车盘磨损到出现较深的沟槽而不修或者不换，汽车会出现严重的刹车抖动现象，所以这些易损件需要定期养护，防止出现刹车系统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导致刹车失灵的原因还有啊，手刹线紧不回位，手刹线不回位容易造成脱刹，造成刹车盘过热或者是刹车异响，更严重的造成刹车片过热而出现热衰减，进而造成刹车失灵。第二就是刹车总泵进空气，换刹车油时排气非常重要，如果刹车油中的空气不排除，会对刹车效果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刹车失灵。第三，刹车油变质，刹车油中水含量一旦超标，就说明刹车油变质了。刹车油水含量超标，短时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危害是长期的。一旦水含量超标，在需要频繁刹车时出现高温，刹车油里的水变成水蒸气而产生气阻，导致刹车变软，甚至刹车失灵。所以刹车油需要定期保养更换。第四呢，刹车总泵故障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有征兆的。首先，如果我们在刹车时感觉到车身异常抖动，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片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磨损严重的信号，可能很快就会报销。车身抖动啊，是由制动片的不平整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尽快更换刹车片，以防止安全隐患。其次，如果踩下制动踏板后，踏板不能立即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制动踏板弹簧出现了故障，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给制动盘造成损伤，从而导致制动失效。

到汽车制动失效怎么办？有哪些措施可以挽救呢？感觉制动力不足或者丧失的时候，首先应该继续控制方向，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特别是道路上的机动车、行人和障碍物。在做好上面的事项之后，则应该主动排查制动失灵的原因，包括观察仪表有无故障灯显示和检查制动踏板工作情况。驾驶者可以查看是否有异物卡在了制动踏板下面，如果发现异物可以用脚踢开，绝对不要冒险弯腰去用手操作。如果是由于车辆自身故障引起的制动失效，接下来做的就是要警示周围的其他车辆和行人，此时应当打开双闪警示灯，并用喇叭提醒周围的车辆和行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车辆方向和速度，并最终使车速降低到安全范围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现刹车失灵时，千万别慌乱。在观察好路面情况后，要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反复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做可以帮助恢复制动系统中的压力，有可能使制动系统恢复正常。第二，保持发动机正常工作，变速器挂入低档位，车速过快时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力达到降低车速的作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随车速的变化依次由高档位换入低档位，直到换入最低档位。自动挡车型可以把档位挂入前进档低速档位，不要挂入 PRN 档。第三，就是使用驻车制动辅助减速。拉杆式手刹呢，直接连接后轮的制动蹄，在制动时如果瞬间拉紧会导致后轮抱死的话，车辆呢是非常有可能侧滑甚至侧翻的。那正确的操作呢，是线性的拉起到明显制动，持续制动之后松开再拉起，这样能制动控制车身姿态并且减速。电子手刹可以实现全轮制动，应急减速可以直接拉起。

当刹车失灵之后，前面介绍的几种方法都无法使汽车有效的减速时，就要采用较为极端的方法，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可以选择砂石路、土路、隔离带、护栏、上坡路面以及灌木丛等地形特征，让车速降下来。而需要提醒的是呢，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难免会发生碰撞，在操作之前一定要选好角度，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要握牢方向盘，以防侧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间的7:31。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全市预计有中雨转小雨，气温呢是最低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预计周六是小雨天气，周日也是小雨天气。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主角啊，是大家可能家里面常用的一个这个说是这个厨房的用具也好，或者是平时做一些小的零食也好的东西哈，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给归类哈，就是空气炸锅。不知道这个坤姐家里面有没有这个？
1: 有两个，
0: 有两个，好用吗？就是。
1: 还比较用的比较多。
0: 嗯，就是大家现在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啊，一刷，就是也可能就是他知道你要买这个哈、啊，全是这个五花八门的空气炸锅的食谱。哎，他不给你推这个某某空气炸锅，他给你推食谱啊。就比如说烤鸡翅啊，炸薯条，做蛋挞，烤梨，就是几百数百种的或者你想象不到的这个美食的教程啊，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堪称是万能梦中情锅。我家里没有哈，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哈。可是与此同时，就是我们也能听到很多人吐槽，这东西买回家用过一两次就放在那儿了，因为操作起来挺麻烦，做出来的食物口感一般，所以只能堆在这个柜子里面，白白浪费这空间，也白白浪费钱，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大部分的人，他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呢、啊，就是空气炸锅它到底是好不好用、嗯？花了几百块入手，那到底是不是大家口中的智商税？今天咱们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1: 帮大家搞懂这个备受争议的厨房小家电，也一起来教大家一些如果大家有闲置的空气炸锅，怎么样去解锁它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嗯，首先就是有一个结论哈，就是这个空气炸锅本身是一个很好用的厨房小帮手。
1: 嗯，
0: 那很多人为什么买回家之后能够吃灰闲置，多半不是锅的问题，而是你还没有

0: 就是摸准他的使用方法或者是脾气。
1: 哎，是的，那对比我们传统的一些明火的油炸，空气炸锅呢，它能够制作出低油版本的美食，那就这样呢，就会契合很多朋友减脂啊，还有清淡饮食的需要。
0: 嗯，
1: 那高温烹饪带来的健康风险，只要我们掌握方法，就完全是可以来控制的。那对体积比较庞大的家用烤箱来说，空气炸锅的优势就更加的明显了。它的内部结构非常的简单，做完饭清洁起来也很省时省力。机身又小，也不会占用厨房过多的空间，小户型的厨房也能够轻松的就放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空气炸锅，看看这个被很多家庭冷落的小电器究竟藏着哪些优势，或者说适合制作哪些美食。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必须留意哪些注意事项？
1: 我们要弄清楚这个空气炸锅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是要弄懂它的工作的原理。那原理听懂了呢，大家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它做出来的食物能够做到无油也很酥脆。
0: 嗯，
1: 空气炸锅的结构呀，并不是有多复杂的。它的机身内部呢，配有加热的元件，在通电之后就会产生高温的热量。同时机身内置的高速旋转的小风扇就能够带动锅内的热空气不断的循环和流动，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这种持续循环的热风就会带走食材表面的水分，同时逼出自身含有的油脂，所以呢就不需要额外的去添加食用油，也能够让食材的表面快速的脱水定型，形成类似油炸之后的金黄酥脆的外壳。那食材内部的水分呢，在这个时候又可以被牢牢的锁住，也就做到了外酥里嫩，既拥有了油炸食物的香气口感，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油脂的摄入。
0: 那大家听到这儿，那你这个不就是和工作方式和家里面的烤箱差不多嘛，一模一样嘛？但是简单来说哈，空气炸锅本身就是一台缩小版的自带热风循环功能的一个小型的烤箱，就是和家里面的大烤箱二者的核心加热逻辑基本相同，但是啊，体积还有功率、烹饪的时长还有这个适用的场景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也是空气炸锅能够独立出圈、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关键。首先呢，我们来细数一下空气炸锅这个几大实打实的优点吧。
1: 都有哪些？
0: 那第一个优势呢，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通常热量更低，饮食呢也更符合现在大家的对健康的要求。传统的这个油炸烹饪呢，是把食材完全浸泡在一个滚烫的食用油当中，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不炸不香啊。
1: 是的，
0: 食材当中的大量的吸附油脂，成品的脂肪含量就飙升了。你比如说炸土豆啊，这个或者是炸一些其他的这个低热量的，尤其是咱们亳州哈，有这个炸馍片炸馍片这个本来它就是热量，馍本来就是这个热量很高了，然后再一炸的话，那就热量就是爆炸了。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就是热量会翻倍。比如我们刚说的炸馍片还有这个面包片油炸之后啊，它的这个吸油率最高可以达到80%，还有我们通常爱吃的炸鸡，这油炸之后的这个吸油率也可以达到43%。长期吃这类重油的食物，那就很容易造成油脂摄入量超标。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显示出了空气炸锅它的优势了，因为它的烹饪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它不仅会额外的增加油脂，不会额外的增加油脂，而且呢还会把这个食材本身自带的油脂给烘烤和分离出来。那最直观的例子就比如说烤鸡翅了， 很多朋友在用空气炸锅做完鸡翅之后，就能够看到这个炸栏的底部呀，就积攒了不少烘烤出来的鸡油。
0: 嗯。

0: 这些多余的机油被分离出来之后呢，吃起来自然也就会负担更小。
1: 再来说说它第二个优势，就是简单啊，易清洁，对像我们这种懒人啊，像我这种懒人，
0: 那是的，非常好清洁。
1: 对，空气炸锅啊，大多采用一个抽屉式的这个抽拉栅栏设计哈，烹饪结束之后呢，直接把这个抽出来啊，把这个栅栏抽出来就可以分离食材，操作方便。那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空气炸锅的这个栅栏内壁都是采用这个特氟龙的不粘涂层，和家用的不粘锅材质是相同的。那还有一部分的产品呢是选用陶瓷玻璃内胆，那这一类就更这个健康一些，是不是？那这类材质的抗污能力就非常强，烘烤分析出来的油脂啊不容易牢牢地粘附在上面，那简单的冲洗就能清理干净。
0: 哎，如果大家还想进一步的来解放自己的双手，在烹饪的时候呢，就可以在上面铺上一层硅油纸或者锡纸烤盘。
1: 对，
0: 那烘烤产生的油脂呢，也就会直接留在了纸盘上。做完之后呢，直接丢弃油脂，栅栏基本上就不用什么深度的清洗了。
1: 对，
0: 就可以大大节约饭后收拾厨房的时间。那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呢，也就格外的友好了。
1: 对，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的烹饪啊，非常的省时间，机身小巧，不占地方。和咱们传统的烤箱来相比哈，这空气炸锅这个密闭空间啊更小，热风循环效率就更高了。那同等重量的食材制作耗时能缩短近一半。那举个例子啊，准备300克的这个红薯或者是薯条啊，然后使用空气炸锅制作，全程只需要大概16分钟左右。那换成家用的烤箱，算上预热的时间，完成烹饪需要大概32分钟。那早晚上下班赶时间做饭，空气炸锅能帮我们省下不少的等待时间。
0: 那同时空气炸锅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积很小巧。普通台式的烤箱呢，宽度一般都会是在40-50厘米，而空气炸锅可以轻松的收纳在台面的角落。那有现在大部分小户型的厨房、出租屋狭小的操作台都能够放得下。那一台机器可以代替烤箱完成不少简单的料理，而且一机多用，性价比就非常的高了。
1: 对，咱们聊完了优点呢，很多人朋友就说了，那空气炸锅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全面的铺开，做到家家户户都有呢？是不是？那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这个我们过会儿再聊。那咱再继续来聊这个食物哈，空气炸锅食用哪些食物放进去，口感会最好？我们给大家也推荐几类适合空气炸锅制作的食材和菜品，大家到家就可以上手尝试。首先啊，是第一大类，就是那些自带油脂的肉类，这也是空气炸锅最为擅长制作的食材。它的核心逻辑啊，就是食材本身它本来就有足量的油脂了，那依靠它自身的油脂就会实现酥脆的口感。推荐的菜品有这个孜然羊肉啊，说还有这个无油的鸡米花呀，烤鸡翅啊，烤五花肉啊，这些。那腌制好的肉类啊，平铺放在栅栏里，设置好温度和时间，热风均匀循环加热，这就会做一个成品，外焦里嫩。那很多朋友用这个烤箱来烤肉，经常就会出现这个表面已经烤焦了，但是啊内部的肉啊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情况。我就做过这样的饭哈。这个可能对这个烤箱啊大小或者是温度的不了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那空气炸锅呢，它就是空间比较狭小，再加上这个热风循环比较均匀，所以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局部的糊焦，新手操作容错率也就更高。所以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腌制一点鸡翅啊，用空气炸锅来制作，少油又解馋，就很适合在家庭聚餐的时候来用。
0: 哎，对，这里呢还有第二类，就是受潮变软的零食，可以用来恢复那种酥脆的口感。哎，大家一定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一些坚果还有薯片饼干什么的， 我们在拆开之后没吃完，又没有及时的把它封存。

0: 那过几天，甚至说过半天，就可能会受潮变软。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有如果丢掉就有点可惜，直接吃呢，口感又不好了。哎，这个时候空气炸锅它就能够派上了用场。操作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变软的坚果或者薯片什么的平铺在炸篮里，不要堆叠放，设置在120摄氏度的低温烘烤个几分钟，依靠热风带走食材内部的多余水汽，就能够让食物重新恢复香脆。那饼干受潮的锅巴也是可以用同样的低温短时间的烘烤方式呢，这样操作又简单，也避免了食物的浪费。
1: 嗯，第三大类呢，就是一些半成品的预制食材以及剩菜来复热，就是适合快手解决一餐。对于上班族或者是不会复杂烹饪的朋友来说，这空气炸锅就是最实用的场景。你看现在的商超啊，或者是生鲜平台，半成品的食材种类就非常丰富，他们有做好的像半成品的炸猪排啊、韭菜盒子呀、手抓饼啊，像这种就是或者是锅贴啊类似的，就不需要复杂的调味，简单设置温度时间，等待一会儿就能做好一餐，所以空气炸锅也比较适合做这一类的。
0: 哎，那这里呢，我们就一起给大家分享两组实用的参考和参数。
1: 嗯，
0: 像生鲜半成品的猪排，在20摄氏度正面和反面都要烤至8分钟。
1: 嗯，
0: 就像刚才你说的韭菜盒子，冷冻的，我们也就可以设置在180摄氏度，也是正面和反面各烤个6-7分钟。那早上的时间紧张，如果提前备好半成品，十几分钟呢就能够做好一顿热乎的早餐，非常适配咱们上班族的作息。
1: 嗯，第四大类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家啊自制一些健康的小零食，告别高油高糖的外购零食。咱们可以看到外面售卖的零食大多是重油重盐，添加剂还是比较多的。那用空气炸锅呢，普通家庭的食材就能自制一些小零食，比如说干的土豆皮儿剪成小块儿，那空气炸锅预热完了之后啊，180度烤制个5分钟，就能做出香脆豆皮儿零食。酱牛肉切成这个小条或者是薄片，低温慢烤就可以自制无添加的牛肉干儿。刚刚我也说了，馒头切片简单的烘烤，也能做出酥脆可口的烤馍片。那追剧啊，或者是解馋呢，就负担更小。
0: 那第五类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简易的烘焙的甜品，也是可以用来用空气炸锅的。很多朋友就是因为没有入手烤箱，但是偶尔又会想在家里尝试一下烘焙，那空气炸锅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完成蛋挞、小曲奇这些简易的烘焙。最简单的就是也是最经典的吧，就是蛋挞。现在有现成的蛋挞皮，大和有搭配好的蛋挞液，我们把它放好之后再放入空气炸锅，调好温度和时间，就能够烤出和外面一样外皮酥脆内馅滑嫩的蛋挞。但是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大家一下，烘焙对于温度的控制非常的非常的高，如果是温度没有设置好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很容易出现烤糊或烤生。新手在制作的时候建议要多多的留意烘烤时的状态。
1: 那除了蛋挞啊，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很多温润的甜品。秋冬的时候就很受欢迎的，像烤梨子呀，也很简单。比如说把梨子先去个核，放入冰糖，包裹上锡纸，烤制个40分钟，让成品就非常的软糯香甜，润燥暖胃。那大家玩熟了之后啊，还可以尝试熬制糖衣，在家里面自制糖葫芦。所以这个空气炸锅可玩性很高，或者是烤红薯啊都可以。那听到这里啊，不少听众也打算回家试一试了。不过呢，先不要着急，想要用好这种空气炸锅，避开健康风险，还有不少实用的小贴士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在选配件啊，把控烹饪细节。

0: 节的时候啊，吃的才能安心。首先就是必备的一些配件，第一样就是锡纸盘、硅油纸盘。就刚刚我们也说了哈，这个也是，一是这个让你利于清洗你的这个空气炸锅，二呢就是也有一个程序，是不是属于懒人必备的好物？烹饪的时候铺上这些油纸或者是锡纸，可以防止食材的粘连，减少清洗的工作量，同时呢还能盛住这个油脂，保持这个锅的干净。不过需要注意的时候，这个锡纸啊，用的时候不要完全的封闭住食材，预留热风流通的一个空间，避免影响加热效果。
1: 那还有一项是喷油壶，这个是省油的神器。很多食材如果完全没有油的状态下烘烤，就口感会偏干。如果在烤之前准备一个喷油壶，装入食用油，少量均匀的喷洒在这个食材的表面，薄薄的一层就能够锁住它的水分，保证酥脆的口感，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的用油量，既兼顾美味，也兼顾了健康。
0: 嗯，那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健康的这个话题。很多人很注意是不是这个事项，我知道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丙烯酰胺的问题，跟大家就是聊一聊。首先和大家说明的是，刚刚我说到这个词儿，就是丙烯酰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这个二类的致癌物，就是。但是呢，就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它生成的条件是高淀粉食材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烹饪，那并不是专指空气炸锅。那我们日常在炒菜呀、烧烤啊、油炸或者是煎制食物的时候，只要达到对应的高温条件，都有可能产生这个丙烯酰胺。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三条烹饪的原则，就能有效的来控制风险，安心享用美食。第一呢，就是减少用空气炸锅这个烘烤淀粉含量高的那些食材。空气炸锅刚刚讲了，更适合烤那些自带油脂含有水分的肉类食材，像土豆、馒头这类高淀粉食材，高温烘烤很容易烤糊了，所以一旦表面焦黑，这个刚刚说到那个二类致癌物就是丙烯酰胺，就生成量就会大幅的上升，所以这类食材尽量缩短它的烘烤时间。
1: 那不同品牌还有不同容量的空气炸锅，在把控温度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大家使用自己的锅具需要慢慢的去摸索它的适配参数。如果打算入手新锅，可以使用那种可视化窗口的空气炸锅会更加的方便，可以随时的观察食材的烘烤状态。那在烹饪的时候，食材如果烘烤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不需要烤到非常的深的那种褐色、焦糖色，过度的烘烤有害物质也这个时候也就会明显的增多。
0: 对，还有呢，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哈，不要就是吃单一的食物，日常做饭大家可以多选择蒸、煮、炖啊、凉拌啊，或者多种多样的烹调方式，多样饮食才能更健康。好，我们听一首歌，然后接下来继续回来。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2: 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啊？
3: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4: 真爱他，
3: 快回家，
4: 快回家。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蜻蜓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6: 加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5.1%。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7: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

0: 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
1: 按照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有关规定，本通知作为其配套制度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污水排放管控要求不够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管排放、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9月13号。
1: 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制度的基础性技术文件，直接关系到教材、出版物、产品标签、检测报告、贸易文件等使用计量单位的一致性，适用于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使用计量单位的场合。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外用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
0: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再来关注，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61.26万人，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96.05%，而2024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83.19万人，也就是说，去年幼儿园专任教师减少21.93万人。
0: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给以培养幼师师资为主的师范院校和高校幼师专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前不久，肇庆学院公示了2026年本科学生的转专业情况，共有319人成功转专业，其中共有122人降级转专业，其中1人降2级转入2026级。从转专业的情况来看，共有44个专业有同学转出，其中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数最多，达到29人。
1: 一些高校停招或撤销学前教育专业，例如西安美术学院2025年停招艺术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去年7月，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关于2025年度拟增设、调整和撤销专业的公示显示，拟撤销学前教育等6个专业。
0: 一些以培养幼教师资为主的师范院校加快转型调整，其中驻马店幼儿